0: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一下地市路况啊。来了解到此刻呢，在九江市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466米，宁洪大道西向东拥堵413米，安康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11米，杨林大道东向西拥堵312米，甘州市的广州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472米，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邵阳市的中山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20米，兴业大道东向西拥堵382米。
5: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在省内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160公里南昌北枢纽附近昌北机场往南昌的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
4: 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福州、赣州、三市和邵阳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早晨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方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山区22度。明天赣北中部、北部阴天，有中的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5: 胰腺呢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器官，平时呢深藏不露，却异常的脆弱，暴饮暴食、大量饮酒都可能会引发急性胰腺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准医师袁荣发提醒大家，腹痛是胰腺癌和急性胰腺炎的最常见症状，疼痛呢从腹部中央放射到背部和腰部，而且呢服用胃药无效，要及时的就医。如果疼痛突然剧烈集中在腹部中央，则更可能是急性胰腺炎。
8: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4: 好，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这个在健康药之道当中啊说说皮肤的事情。因为夏天的话其实皮肤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那我们将来说一个很多朋友都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和美观看上去有关系的话题，就是毛孔粗大啊。就网上各种你会刷到，不管是这个化妆老师啊，还是什么所谓的护肤博主，都会教你如何应对毛孔粗大。看着脸镜子里脸颊两侧鼻头上明晃晃的毛孔，就觉得说哎会不会有那种什么收缩水，一抹就让毛孔消失，或者说哎什么冷敷，跟着我一起来贴那个什么鼻贴然后紧肤水，都说可以有效的收敛毛孔，那么他们真的可以让毛孔彻底的关门吗？今天我们就可以让大家少浇智商税哈。
5: 对，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就是这个毛孔到底为什么会变大。首先大家要记住啊，毛孔它不是门，不会自己随意开合，它其实是毛囊和皮脂腺在皮肤表面的开口，主要作用呢就是排出我们常说的出油。
4: 毛孔变大呢主要有三个原因，其实特别好记。第一个就是油太多了，这是最常见的，你的皮脂腺分泌太旺盛，大量的油脂把毛孔硬生生的撑开，就像水管水流量大了，管口自然会被撑大一样。
5: 第二个就是被堵住，油脂和脸上的老废角质呢混在一起啊，形成黑头粉刺，把毛孔塞的是满满当当，时间久了毛孔就会越撑越大。第三个呢就是皮肤老化，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紫外线的伤害，皮肤里的这个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会慢慢的流失，毛孔周围的支撑结构松垮了，毛孔就会从圆形变成椭圆形，那看起来就更加的明显了。
4: 总之啊，毛孔变大要么是被撑大，要么是被堵大，要么就是皮肤松弛导致。

0: 找准原因才能够对症护理。
1: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5: 好，一零五四帮忙热线还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可以来继续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的方式来反馈给我们。
0: 对，这个我们的听友马路放大镜啊，就是继续跟我们来琢磨他的马路放大镜什么的，就是他的行车记录仪。
5: 对，
0: 然后他再给我们发了一段小小的截图，他自己好像就是也会把自己行车记录仪晒出来的一些图片啊，就是直接发到抖音上，然后自己也开始做一个行车记录仪博主，挺好的啊。然后他就给我们晒了，就是同一个路面，他是不是车里放了 N 排一排的行车记录仪，我是这种感觉。然后他就给我们对比了一下，他说同一段路面主机和长焦的对比分析，长焦呢抓不到压倒了一线的蓝色这个出租车，但是这个主机，所以主机是什么？然后这个随心而动说，他入手了70迈的 M800 Pro， 然后他说看车牌也非常的清晰，也说是非常牛的设备了。他说自己买了还是要自己改长焦的。哇，我觉得你们已经是把行车记录仪当成了摄像头，就不是摄像头，应该是摄影装备在使用。
5: 对，就感觉随时随地在拍呀。
0: 对，我们听友还真的是很专业的。那这个你们的专业，可能每个人的专业可能各有不同，那我就来说一点我稍微懂一点的，比如说什么护肤品啊。这个接下来呢已经是明天就是618了，很多朋友可能也都是在看各种618有什么划算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先在爱听商城上看一看，因为他们确实有很多的一些礼盒呀，或者是一些护肤品啊，还是可以值得起全网比价的，因为他们也是正品保真嘛，在这个比如说保税仓给你存着，所以价格肯定是会比别的地方香很多的。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特润精华套装。我记得当时我们去海南的时候，我身边的那些什么妈妈呀、邻居的这个妈妈也都是说记得帮我买这个雅诗兰黛特润精华，就是他们的小棕瓶，因为确实是他们家的明星礼盒，里面的核心成分呢，二裂酵母被称为肌肤修护的黄金，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第二天起来小脸不黄不垮，非常的透亮，白天能够抵御紫外线、空调房的刺激。如果说你很容易泛红敏感的话，这个就可以让你的肌肤修护，锁上水分，改善熬夜来的各种肌肤问题。官网呢，5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是990块钱左右，但今天618大牌美妆直接给大家地板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时候只要399，而且现在下单的话我们再送你四瓶15毫升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是110毫升，只要399。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特润精华小棕瓶是属于一个基底液嘛，你就是每天其实都用得着，怎么用都不会出错，从来没有的一个价格机制啊，可以去网比价一下。110毫升的小棕瓶特润精华只要399，也不用去什么免税店呐、找人帮你带呀。
5: 对
0: 啊，
5: 这个价格已经是真的非常划算了。
0: 对，直接给你邮寄到家，真的非常的划算。那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这个自己用也可以，送给妈妈也可以。当然如果你想要就是送给妈妈一整套的护肤品，让她不用去乱买那些美容院推荐的，你也不知道杂七杂八

0: 品牌的护肤品的话，就可以来看看这个天气丹的水乳七千套的礼盒。它是一个老款，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它是一个07老款，但是价格是非常的香。它是有这个天气丹礼盒的七件套，包含150毫升的一个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大正装之外呢，还送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套礼盒。官网一套是2000多，今天的话只要349包礼盒的天气丹水乳，
1: 非常适合来送人。我觉得
0: 对，就是妈妈用很舒服，我觉得它是很适合夏天，你在空调房里很容易干敏的话，很适合用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是厚天气丹水乳，这个妈妈绝对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牌子。
1: 对啊，你送给亲近的人的话，这是非常好的，性价比非常高。
0: 对，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啊，这个他们都会非常的喜欢，就不用去，因为有的时候去美容院，他们一推荐就会买一些那种杂牌的护肤品，很容易又长斑。
1: 那个也要大几千，
0: 大真的那个才叫真的贵，所以你给妈妈买点好的东西，就是买点这种品牌的，也可以让妈妈享受这种中药护肤带给的带给他们的治愈感哈。
1: 嗯，没错。那当然了，除了我们这个女士爱美的护肤之外呢，我们男士也要给自己准备一些，对不对？夏天买短袖是不是很纠结呢？网红款一穿这个穿一季就过时。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衣橱常青款，就是很多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短袖，可以一件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和官网和专柜阿迪达斯这个同款的这个短袖，平时是要卖到4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线上的奥莱重磅来袭，只要179元起。而且短袖的款式非常齐全，像复古款呢、休闲款呢、条纹款都是有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和选择爱好都可以来自己选，男生女生都能穿，而且尺码也很全， XS 到 3XL 都是有的，多种颜色可以选择、还有这个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元，时尚百搭闭眼入雷，闭眼入可以不踩雷啊。现在呢我们下单还是有惊喜的，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还可以立减10块钱，所以说你买组合装的话就更划算了。
0: 对，那你如果说想要买 T 恤啊，也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那么如果说想要买护肤品，不管是非常非常划算的这个雅诗兰黛特润精华，你看已经很多朋友在回复了，因为一听这个价格你就知道110毫升啊才要多少钱，399，
1: 太香了。
0: 对，然后349的天气丹礼盒，这个价格真的只有618秒杀，有真的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经典款都不容错过啦。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来打探一下8点1刻钟的道路变化，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2: 哎，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这城区车多的出行点位啊，这个暂时呢啊，这个出行表现正常啊，这今天不像一个考试的日子啊，那出行的各条主干道的出行车流呢都还是非常不错。目前来看的话，现在在主要的一个车多点位啊，可能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阳明路和庐山南大道围绕着8A大桥反复争夺，现在是比较激烈的一个出行表现啊。现在在阳明路可能是靠近到这个咱们的这个时钟啊这边的一个靠近周边啊，现在的一个东往西方向呢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出行车多，这边的路况呢比较狭窄啊。那么另外呢，庐山南大道这边啊，这个往复出行的小车车流也在上升啊，所以现在大家过江的话有需求可以往红谷隧道这个方向做一些转移。那其他的一些通行通道的话啊，包括像现在的青绕五大道、高新大道，包括像现在的这个京东大道的这些路段和周边考点呢，行车状态都还是比较良好。但是呢，在民安路啊，靠近雷士学校这边呢，是有出现车多情况啊，大家呢稍微要关注一下。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通道，如果大家了解到有更多的一个局部的小范围堵点，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及时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市路况啊，九江市的九连南路南向北拥堵549米，木樨路的西向东拥堵311米，赣州市的东江源高架路东南向西北拥堵1公里，邵阳市的永丰南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35米，明书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488米，滨江西路西向东拥堵425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 卡号。

0: 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1054帮忙热线还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
2: 好，你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所反映的问题啊，就是在周一的时候，平台人生还有好几位滴滴司机都反映到了这个情况，
4: 是
2: 就是发现呢，滴滴奖励的一个就是类似于打开一口价，
4: 对，然后
2: 高峰期能够
4: 加分，
2: 加分啊，能够加零，每个司机是加每一单加0.2分，因为对于很多司机来说，他一旦他的这好像不是叫服务分哈，他是一旦他的这个分值有所提升的话，其实对于他整个，因为他每个月都有个固定的分值嘛，
4: 对，
2: 对他日后的接单呐、啊，包括拿到一些优质的单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司机们也非常在乎这个事儿。然后他每个单是可以加0.2分，对于有些可能分到了月底不太够的这个情况来看，这0.2分也是锱铢必较啊。
4: 对，
2: 那但是却发现呢，比如说接了10个单，里面只记了8个单，加了0.2分，那剩下2个单就没有被
4: 就少加分了，这个分没有完全加上。
2: 对对对，然后很多司机滴滴司机都在节目里反映到了有类似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是第一时间反映给了滴滴方面啊。
4: 对，当时滴滴也是给我们回复了，已经说是会跟司机去沟通了解一个详细的情况。他说后续这个情况呢也会跟我们滴滴司机反馈，平台人生是已经跟我们发来了。
2: 对，他说昨天中午呢滴滴客服就开始打电话回复了，说发现了问题所在，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后台或者是我们待会儿也再问一下滴滴的吧，看看他们到底是问题出现在哪儿，应该到底是他这个后台可能在计算方面系统产生的 bug， 就是当时还是说别的一些什么情况。他说态度也很诚恳，沟通也很愉快，分值也追回了。哎，他说最终就是希望可能通过技术部门的一些处理和操作，今后的问题能够彻底解决，好事儿啊。
4: 对，虽然说滴滴没有明确的给我们表示说是目前是因为什么，对，问题在哪，但我估计大概率是可能是因为这个系统的问题，因为它也是刚刚上线嘛，就是有一些有时候这个系统刚上线确实会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2: 是，那我们也提醒大家继续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啊，这个吴淞安啊，这个开着开着前方有一起事故。
4: 事故
2: 啊，
4: 嗯，
2: 哎，他这个车是有那个前车投影的吧，
4: 这个叫
2: 车玻璃的，
4: 叫什么抬头显示吧，
2: 啊，对，有点类似于抬显。然后这是在哪，感觉像西环像吧，你看这个路面是向丰城快速路西环靠近某个加油站还是哪个位置，你可以跟我们说的具体一点。发生了一起这个追尾的事故啊，这两车有一个车是在变道，在变道过程当中和另外一辆这个要左拐的，应该是往左转的车辆产生了碰撞，然后两个车怼一块了，
4: 是
2: 现在是占据了1.5股的车道啊。这是在什么大道，您可以跟我们说具体。
4: 对，看我这边我好像看着起来也蛮陌生的。
2: 应该不是很熟悉，
4: 感觉不太
2: 像
4: 是，
2: 还
4: 是
2: 像红藤高架下都看不太出来哈，
4: 对，不应该是，不是，
2: 不是南昌，也不对啊，是南昌，
4: 应该是南昌，
2: 车牌，
4: 但是不知道是哪里啊。
2: 对对对，这个吴淞安可能也没来得及跟我们说啊，当然也提醒大家，这个在道路上通行，因为像这个是，因为昨天我们的节目也说了盛米大桥的那个事故嘛，就是当时两车是产生了一个翻覆。我昨天又刷到了这个家属的视频，就是说真的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能够再小心一点，
4: 对，
2: 就是，
4: 一定要多小心，
2: 对，他说老牌躺在医院。

0: 院里呢，就看着让人觉得很揪心。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因为大家很多人都觉得在城市道路，我在车里能遇到什么危险呢？
1: 对啊，
0: 所以你架不住那些开车非常蛮横的人啊。
1: 没错，
0: 昨天我们也有听友打进电话来，就是专门吐槽那种在高架上开得比较快的情况下，突然这种鬼探头的这个情况。
1: 对，
0: 然后当时关键很生气的一点是，交警说他只是轻微的变道压线，而且视频也记录的不清楚，因为他没有完成变道的这个过程，交警只能教育不能处罚。
1: 没错，
0: 就这种司机的话，其实在路上还挺多，真的就是类似于马路杀手。
1: 哎，
0: 这种人只能够等他自己交学费长教训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有所收敛吧。
1: 嗯，没错，其实我们经常说在开车路上不仅仅是说自己要注意安全，更要防别人。
0: 对
1: 啊，防一些这种
0: 所以有的时候
1: 其他司机啊，
0: 我就欢迎大家去举报，就是你别看你是举报，有可能你就是扼杀了一个下一次可能会重伤你的马路杀手。
1: 对，
0: 这最后可能得到福报的是自己。
1: 没错啊，可能很多人说哎，这个打像是打小报告一样，其实是帮大家来减少，对，不是一个概念，帮大家来减少这种安全隐患。
0: 这些司机他有的时候就真的需要好好的教育和回路再造一下。然后所以我们的这个马路放大镜，他在车上，我们刚刚说装一排行车记录，他在车上有一二三四五五个行车记录仪。
1: 右边的那三个长得一模一样的都是行车记录仪吗？
0: 他是，
1: 我有一个
0: 是买的是三个还是说他是一组一起用的呀？能不能给我们来这个科普一下，让我们长长见识。他说三个，应该是三个70卖，就是刚刚我们那个随行而动刚买的时候比较贵的那个，他说帮忙改了长焦镜头。
1: 嗯，
0: 因为他是做行车记录仪测试的一个热心网友，所以他自己会非常的喜欢。然后还说各种什么，他甚至把行车记录仪弄出了一些玩法，就是说的行车记录仪发烧友。
1: 对对对，哎，就是你看，就是各行各业，你只要能够去钻研，就一定会有收获的。
0: 对对对对，那当然了，这个在路上有的时候你经常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当然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偶尔也是要带他们去长长见识，就会获得
1: 收获，开拓一下眼界啊。
0: 对对对，你很多人现在为什么那么注重带孩子出去玩，不光是自己想出去玩，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孩子去接触。因为我自己是发现每带他出去一次，不管是近距离的还是远距离的，他一定会在之后给你一点小惊喜。那这种培养一定要是从小让他接受更多的一些这种小的时候是刺激，长大了以后就是科学的规划啊。那这个夏天呢，让孩子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历练自我。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正式开始招募了。这次夏令营呢，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呢可以单独参营。七天京城研学旅行，带你深度的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名校，与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还会有趣味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又会延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实践中成长。活动呢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享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打电话18072194478，18072194478，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或者北京了解详细行程，名额有限，给孩子来一场难忘的北京成长之旅啊。
1: 对，当然除了可以到这个北京去研学之外，我们的内蒙古的线路也是非常值得您带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的。
0: 对，
1: 因为内蒙古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体验的项目啊，你像这个滑沙呀，在这个草原上
0: 还有滑草，
1: 对啊，滑草啊，
0: 骑
1: 马驰骋啊，
0: 哎，
1: 对吧，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篝火晚会啊，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您去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而且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只需要3380元每人，我们是而且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元，我们是纯玩的一个双飞5日游，而且坐的也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零自费零购物，推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像呼和浩特呀、西拉木人草原呀、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会去到的，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包括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手把肉啊、炸马宴呢，也会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携程3钻的酒店的住宿，现在价格是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可以来了解我们整个线路的详情，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 的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像这种常规团呐、精品小团呐、私人定制团，包括其他的线路，多款线路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还可以单订机票。
0: 对，那么如果大家想去大西北看看茶卡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把压力全部放空的话呢，我们有一个甘青道环线啊，为大家推出了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省心又震撼。听友专属价是每人47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非常的舒服。车子安排的是2到3人坐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一人一个正座，宽敞又好坐，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玩的明明白白，安安心心。住宿全程升级4钻酒店，7晚都住的非常的舒服，环境舒适，热水齐全，长途行车也能休息到位，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1瓶水，落地就有人管，全程不用操心。娱乐活动是5人机航拍加专业的旅拍直接送，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刷爆朋友圈。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甘青最火的景点呢，一次全部打卡，包括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湾、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全程专属的旅游管家跟着，让大家细节体验都是直接拉满，不用做攻略，不用订车订房，轻松圆梦大西北。情侣、家庭、朋友出行都合适，小团、私人定制船都能安排，天天发团，直接打电话找你的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西北就可以来进群锁定优惠，了解详情喽。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北京时间的8:32，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来扫描一下此时此刻成为南昌的一个最新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小雷你好。
8: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来注意观察环城城区一圈的高架快速路的出行枢纽啊，现在的行驶交通状况啊，包括前湖互通，包括九州高架的豫章太古建，包括现在红豆高架、解放路、立交龙王庙的这个上空啊，现在呢都出现了符合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标志性的这个车多结构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行驶状态，老城区、红谷滩片区关键的主干道呢也一一响应，干政大道的上班到红谷滩，还有庐山南大道往返，今天八一大桥一直是比较有人气啊，可能是桥头有考点的原因啊。阳明路现在庐山南大道现在啊，这个往返出行车流呢都比较集中一些啊。另外呢，当然现在还有半个小时考试啊，很多考生应该是已经纷纷进入考点了。现在来看的话，大部分的这个考点附近呢还是有集中不少的车流啊，飞燕路啊现在呢也要关心一下啊，尤其是这种校门口不大宽敞的点位啊，更得啊这个保持充分的小心注意耐心。那么其他的一些出行路况啊，这个大体的行车干道啊，大家还是这个能够充分把握的啊。现在来看的话行车状态还是相对不错啊，包括像现在的 八一大道沿线、府河路沿线、北京路沿线，包括现在这个咱们的潭子老跟立交关键通行主干道，其实今天的还是给出了比较优良的一个路况表现。如果大家发觉更多的通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0: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金沙湾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47米，宁洪大道东向西拥堵447米，甘州市的文清路北向南拥堵335米，东江源高架路东南向西北拥堵627米，邵氏的绵山大道南向北拥堵481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0: 搬运工
9: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2: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

0: 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还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有关于对于孩子培养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你除了学习，你觉得孩子哪方面的培养还是应该要重视起来的，就是你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成长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很多的，你们平台人生也算是成功家长了，孩子已经是好在重庆那边读研了哈。而他说我觉得孩子很重要的是品行，先把品行放在了第一位，情商，情商就决定了他以后在职场啊，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情商很高，他到了学校老师很喜欢他，老师喜欢他，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说孩子成绩好还有一点，他在学校感觉到有被老师优待，虽然咱们讲是这个有教无类嘛，但是如果一旦孩子觉得说老师是喜欢我的，我们小的时候这种感觉，
2: 对，他
1: 哪门课的老师很喜欢我，我的那门课发挥的就会
2: 更好，
1: 真的有这种正向的暗示。
2: 是，
1: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说老师有的时候对孩子来讲真的挺重要的，
2: 没错，
1: 就如果说一旦这个老师属于那种摆烂，你这门课你也很容易就摆烂了。
2: 对，然后松田小王子他说，我觉得培养小孩子动手能力是比较重要的。
1: 哎，他也平淡人生的时候动手能力，

0: 对，他说比如说我会叫两个孩子和他一起打扫卫生包饺子，然后报兴趣班也是按照一静一动的要求去报的、哦、像这个围棋画画科学篮球，接下来呢再打算给他报一个轮滑。
1: 刚才我们也有一位另外一位听友可能就是比较懂这块，他说他觉得轮滑没必要。
0: 对 ,Six Good, 他说你让他玩一下的话就没就是要是想让他玩一下的话就没必要报班了。
1: 哦、嗯、您是这个比较懂这个业内的人士吧。
0: 轮滑其实。

0: 话题可能没有展开跟我们说。然后 CN 就说独立处事与问题解决的能力。
1: 嗯，
0: 就是其实不管是沟通还是这种社会实践能力，都是培养他的这种独立去处事的能力。
1: 对，还有这个坤也是说到自律、自理和自立，就是很多人、很多家长都说到了、就是，
0: 家长要学会放手嘛。
1: 对，就是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就是他毕竟你不可能陪他一辈子，他以后到社会上，他又要对所有的社会上面对一些问题，他要有自己的判断。
0: 嗯，就是当然。我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懒家长真的可能培养出勤快孩子，
1: 嗯，
0: 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网上，我经常在网上能刷到一些那种妈妈很懒，然后就想给孩子点外卖，
1: 自己的儿子是女儿什么都会做，
0: 对，然后自己去菜场然后买菜，拿应该带了一个那个挂脖的那种行车不是行车记录仪，也不是执法记录仪，挂脖的那种 GoPro 吧，
1: 嗯，
0: 然后拿着就去菜场一顿狂拍，然后自己做饭啊，
1: 然后叫醒还在睡觉的爹妈，
0: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作为我们网友来说图个乐。但是作为家长来说，我还是觉得不希望孩子这么早的投入到这个互联网当中。像我自己其实是会做那个亲子博主嘛，我自己会拍很多视频，但是我很少给他看我给他拍的视频、
1: 嗯、
0: 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是一个经验，但是我不想让他过早的去融入到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潮流当中去，哪怕我可能觉得说我需要去产出一些内容、
1: 嗯、
0: 但是我自己欣赏就可以了，我不会太早的去给他说、哎、啊，没事我给他，因为有些家长说哎，我给你看看你的视频啊什么样的，我也很少，
1: 哎，是，
0: 我觉得还是要让他先成为一个、嗯、先去接触大自然，不要太快的被这种高刺激性的东西所裹挟，
1: 没错，嗯，这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孩子可以接触互联网，但是不要那么早的去曝光、
0: 嗯、不要过早的去介入、
1: 嗯、
0: 然后甚至也不要让，虽然有的时候我经常拍东西，我说哎，你配合妈妈拍一下，他可能也只是觉得我
1: 在
0: 拍照，
1: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拍照什么，然后我会自己给他买个相机啊，就是这种比较物理的方式，
1: 对，
0: 让
1: 他自己
0: 接触一下，
1: 对，感受一下。
0: 宋念小王子说，他说我教不了，因为我不会，让他学会就行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让孩子有动手能力这个事情，
1: 是，
0: 而且就是很多时候家长不能扼杀，因为我会发现孩子什么事情他是非，其实他本身是很想来帮忙的，
1: 对，
0: 他什么事情都很想尝试一下，很多只是家长觉得说他来帮倒忙，哎，你不要来帮倒忙了，你走开，然后孩子就越来越便宜、
1: 嗯，
0: 干了这个事儿。
1: 是，包括 Shelley 十八，他说这个艺术修养啊，可以培养孩子一下子艺术修养。其实孩子这种艺术性的这种培养，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是比较重视了。
0: 嗯、你说这个艺术修养，嗯、这说的就更玄乎了，
1: 就是更笼
0: 培养
1: 更笼统了。其实我觉得，就像平时你要带孩子多去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也好，或者是参观一些这个博物馆啊、历史文物也好，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审美吧，对于孩子审美的体验，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0: 你知道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底层的事情，就你每天给孩子怎么搭配衣服，因为男生啊，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老公，他的审美是在我心中，跟他会美术这件事情是完全不搭嘎的。但是我会从小跟我小朋友说，我说你看你今天穿了一件，比如说他穿一件绿色的衣服，我就说你看你这个鞋子啊，
1: 嗯、
0: 如果你要配一个红色就不搭。我就会从小我就会跟他讲一点点基础的穿搭，
1: 嗯，
0: 他因为小朋友他其实是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我会跟他讲，我说、哎、你上面是有绿色的，然后你下面也配一个绿色，你看。这个就匹配了，是不是？我觉得艺术熏陶其实不光是很多人讲的，我要去学美术，其他日常的审美和穿搭
1: 生活当中就有很多、啊。
0: 对对
1: 对,
0: 对，但是还是要需要家长可能平时没事跟孩子就是。多沟通，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不要觉得说带孩子出去一定是一件很一定要我专门带他去哪个地方学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去做任何事情，你把它当成你的搭子，做任何事情，只要不是去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你都带上他。
1: 对，就拿、
0: 就是、最好的培养。
1: 对，我觉得就拿拍照这件事儿吧，有的这个就是。我身边有很好几个朋友，就是拍照拍的那渣的一批，
0: 嗯，
1: 然后但是就是你有一些小朋友的拍照就拍的非常好，
0: 他有摄影眼，
1: 对，他就是他，你就跟他讲，哎，这个构图啊，
0: 哦、
1: 嗯，这个景啊，人在哪里啊、
0: 嗯，
1: 景在哪里会比较好看呢？其实这也是一种审美，
0: 就不要把他当小孩，
1: 对，
0: 嗯，所以就对于孩子的培养，就是从小就大人做，你看我自己哈，我们家修车啊，轮胎坏了，啥我都带他去，
1: 嗯，
0: 就是比如说那天我们家小那个小动物生病了，去宠物医院，我也带他去。所有的就是我觉得可以去让他接触到新鲜的事物，办任何事情我都带着他，就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培养，
1: 对对、其实也是一种开拓的
0: 眼界，不是说只有关在家里然后就是好好的读多少书那才叫培养，
1: 没错、
0: 就是、
1: 课堂就是永远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也会激发起更多的一些兴趣吧。那当然如果说大家家长想要带孩子出去玩的话，我觉得其实内蒙也是给孩子长见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确实是和我们南昌的这种自然环境很不一样，我们南昌江西周边或者说我们周边你去的远一点、
1: 可能很多
0: 都是
1: 山
0: 多。

0: 对，
1: 对，但内蒙的话一望无际，你看不到山，这种地貌带给孩子的这种视觉体验是截然不同的。
0: 没错，这个茫茫大草原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火山又是如何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内蒙古这一次的双飞五日游当中来寻找到他们的足迹。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是有保障的，包含往返的机票只需要3380元每人。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了。
1: 是，那么我们现在是3380元每人啊，我们会赠送这个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小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有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啊！一碗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三晚的携程三赞酒店，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一起去内蒙啊！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和我们一起来这个去探寻草原和沙漠的这种驰骋感。那接下来继续有请小雷看看目前南昌早高峰啊，在中考即将开考之前道路上的表现。早上好，小雷。
2: 你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应该咱们主城区的考点周边啊，这个考生呢都已经啊这个在考场里坐定了啊，这个开始准备啊这个中考考试了。那咱现在的这个早间高峰也和咱们考生一样啊，就不慌张啊，这个一路下来稳稳当当啊，今天的早间高峰运转的是非常轻松顺利的，天气呢也是十分良好啊。在这种状态下啊，今天的中考出行啊没有出现像这个高考的一个集中行车车流啊，这个很多司机朋友这个可能这个整个赶考的路径路程呢不会太远啊，所以现在的通行啊这个早间高峰干扰不大。目前可能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胜利大桥下桥国体这边呢是有一定的车多排队啊，稍微提醒大家备好小心耐心。另外呢，就稍微要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是红藤高架啊，现在红藤高架的由东往西方向啊，准备切九州高架这一段路的话，因为事故影响出现了一段的车多堵境啊，这个是需要大家提前的保持关心。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区位，可能就是部分考点周边啊，还有考生家长们聚集在考点附近啊，还没离去稍有等待啊，但是这中考还是放松一点啊，这咱们这个很多考生家长啊，很明显这没高考的这个考点家长待的时间长啊，这考试还没开始啊，有的地方这个家长就已经上班去了，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啊，咱们总体通行啊，这问题不大。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兴城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00米，赶上饶市的滨江西路东向西拥堵489米，丰源路西向东拥堵341米，赶住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一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他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锌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4: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5: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4: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6: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4: 第三步，翻本。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6: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下次再赢回来。
4: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6: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4: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6: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4: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2: 好，8:51，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7: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那也提醒大家，这个明天就即将迎来端午假期的一个出行高峰了，从明天的下午开始一直到晚间，进出城的主干道流量会比较大，加上和这个中考放这个放考的车流量叠加，明天呢南昌市全天的机动车在途流量预计攀升到87.3万辆。而端午节期间呢，群众自驾出游、家庭聚餐、近郊游玩比较多，虽然天气不太好，但是像滕王阁、万寿宫、秋水广场、八一广场、九龙湖、梅岭、海昏侯遗址公园等景区商圈人流会激增，周边很容易发生拥堵啊，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铁、公交来进行出行，这也是给大家一个道路上的通行提醒啊，尤其是重点关注这个热门的景点商圈周边。
7: 对，像这个大家熟知的滕王阁、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啊、秋水广场、八一广场、南昌之星，还有红谷滩万达商圈周边都会迎来人流车流的高峰。
2: 对，
7: 每天的9点到20点景区配套的停车场包括临近主干道容易出现会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建议大家也是错峰出行或者是来乘坐公共交通啊。
2: 那当然了，这个马上就到假期了，也有朋友可能是选择在家好好的休息一下，做做饭呢、啊、那当然做做饭的话你也需要好的食材啊。今天潮牌江西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安格斯牛阳光草原散养18到24个月，在集中谷物喂养150天，牛儿长得又肥又壮啊，肌肉非常的丰满，躯体紧实，肉质嫩度和风味非常好的这个安格斯牛，咱们都说好吃不过贴骨肉，牛肋条就是牛肋排去骨之后的纯肉部分，所以非常的香，属于那种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洁面还有大理石花纹，能吃得出肉好品质的肉香奶香，而它也是大品牌的大黄先生，你将在超市也能看到这个大品牌，所以 大品牌的话，肉质啊，包括它的这个肉源都是有保障的。肥瘦黄金2:8的比例，不管你是炖啊、是煎啊、是烤啊，都非常的合适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或者是“牛肋条”，现在是500克两包118块钱，大家可以看一下两斤牛肉啊，118块钱。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回复“牛肉”啊。
7: 嗯，当然了，我们这个潮牌江西呢，现在还有活动啊。
2: 对，
7: 端午节的活动是限时开启，6月8号到6月21号期间可以领5到10元拼手机券，而且支付成功之后会自动弹窗再送8.8的无门槛券，领完即用。全店的实物产品实付满618可以赠送精美茶具一套，赠品有限啊，是先到先得，而且还有每天限量抢购福利品，纯纯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啊！
2: 对，当然别忘了这个，在端午自驾期间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车况啊。
7: 对，
2: 如果说你的车辆已经出现了点火抖动，然后这个怠速啊，然后包括这个行车困难等等一些情况呢，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了。它是一款专业的除气碳产品啊，加到油箱里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保养，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那么现在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1件4套8瓶399，5套10瓶是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同样是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扫码下单了。
7: 好，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2: 我是林可，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3: 哎，小一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提醒路况啊。在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城区路面行驶通行啊，绝大多数的行车路段都表现不错啊。这个咱们今天的一个早间啊，这阳光好天气下啊，这大家出行上班和平常早高峰并无二致啊。但是这个事实上今天啊，这是这个咱们的交警指挥中心啊，那还是非常的忙碌啊。这个咱们其实今天的一大清早呢，是咱们这个中考开始的第一天啊，所以说这个整个赶考出行各个考点周边的秩序维持还是非常重要啊。所以今天其实还是非常不错啊。这个咱们这个整个一个中考的开考那么多考点，但是呢举重若轻啊，这个今天没有出现啊太多大面积的一个车多情况。而且呢这个中考赶考的话，大部分的考生家长啊住的都比较近啊，这个离考点附近啊也是这个赶考的过路程呢相对也比较这个平稳轻松啊，所以说啊没耽搁太长时间啊，大部分路段行驶通行呢都还是一个轻松搞定啊。现在来看的话早间高峰也和平常差不多时间啊，这个准点的回归畅通，早间的事故情况也没有太多观察到很大影响的一些事故堵点。那么其他的一些环线高架一圈路段啊，出行的这个车流呢啊，这个甚至比一般早间高峰还略少一些啊，所以现在今天来看的话早高峰非常顺利，大家呢正常出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九江市的长江大道由南往北拥堵距离长达349米，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557米，赣州市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市三清山中大道由东向西拥堵是有308米，广西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435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高速方面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160公里的南昌北枢纽附近昌北机场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在单道缓慢通行啊，过往司机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赣南南部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山区22度。明天赣北的中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睡眠对血管修复至关重要，夏天昼长夜短容易熬夜，这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血压升高。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建议大家每天保证7到8小时睡眠，中午最好能够午休半小时，让大脑和血管呢都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校园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昨天的17:06呢，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现6.3级的地震，截止到当天的18:40，地震已致1死4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了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昨天17:45呢，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端午节节假日期间的食品安全专项抽查，对糕点像粽子、蛋制品、咸鸭蛋和皮蛋，以及肉制品、乳制品、酒类和食用农产品等节日的热销品类开展抽检，着力排查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目前已经完成了专项抽检1224批次，抽检不合格率为0.8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

手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2，也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江西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大黄先生的牛肋条啊，包括这个牛肉的产品，因为它呢是属于这个精选的西冷肋骨的部位的贴骨肉啊，肥而不腻，柴而瘦而不柴啊，大理石的那种雪花的花纹，让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啊，非常好的这个肥瘦的黄金比例啊。而且今天呢是500克一包，500克，然后两包福利价才118块钱，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关键字牛肉或者牛肋条，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了。因为俗话都说嘛，好吃不过贴骨肉啊，而牛肋条呢就是这个牛肋骨去骨之后的一个纯肉的部分，而且是把这个黄金肥瘦比例2:8啊，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大黄先生的这个家的牛肋条。118就可以拿下两包，一包是500克，它是选自这个澳大利亚的安格斯牛阳光草原散养18到24个月，然后在集中谷物喂养150天，所以这个牛儿长得是又肥又壮啊，它的肌肉也很丰满，躯体紧实，肉质的嫩度和风味都是非常好的。谷饲牛的这个脂肪多，鲜美多汁，而且口感嫩滑，有淡淡的那种奶油味，而且像这个大黄先生家的牛肉是纯原切的哈，原切的话呢，配料表你去看一看，它就只有牛肉，所以真的是很干净。因为是原切的，所以牛肉煮出来之后呢，是不容易缩水的，肉多大一般煮出来就多大。而且这种肉具有浓郁的牛本味，就是筋香肉嫩有嚼劲儿，给让你的口齿留香，回味无穷，一口就上瘾。那么这款的牛肋条呢，是选自西冷肋骨的这个部位的贴骨肉啊，肥而不腻的，而且截面有那种大理石的花纹，你一看就觉得哎，就是好肉啊。这个比例其实非常像它的这个肥瘦黄金2:8的比例，就很适合我们去烹饪一些美食，比如你可以做到它筋膜爽弹，肉质紧实不柴有嚼劲，而且里面呢夹着那种均匀的雪花纹的这种肉啊，只要拿这个黄油啊稍微的煎一煎，那就已经是非常好的这个口感了。所以想要这个购买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哈、啊，它是进口报关单的简易单的安全资质也是一应俱全，所以您可以放心去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今天就是两包，一包500克的这个大黄先生的牛肋条，福利价只要118元。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牛肉牛肋条，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尤其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

0: 下旬，我们的高星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星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怎么样。来到9:40，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提醒那些家长朋友们、同学朋友们，暑期想要去到有意义的地方的话呢，赶紧来参加2026的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啊！这个夏令营呢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以及走这个中轴线，还要带您去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的非遗，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登居庸关的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的名校，对话优秀学子啊，点燃孩子们的青春梦想，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唱完一整天的安排，让你释放活力，快乐加倍。那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呢，可以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眼前的一个风景。它是属于封闭营地专属住宿的，而且有专业的师资配备啊，随队的队医也是全程的跟着啊，全程的安全无忧，赠送营服还有营包，以及包括独行手册，真的是满满的成长的纪念。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要知行合一才能快乐成长。那这个营期呢有3期，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更有优惠啊，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可选。所以这个暑假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展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咨询，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研学或者是北京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去报名参加。

另外呢，还要想去云南放松玩的朋友，今天也为您推荐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全程啊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去享受度假。咱们呢也是给粉丝们、朋友们、听友们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粉丝价格啊，一人只要3580元，两人报名，每人再立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的，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这一趟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还特别的好。不管你是带娃也好，情侣也好，还是朋友结伴，都可以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的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而且呢，这个团呢是全程住的4钻酒店，大理直接是升级海景房啊，就您推开窗呢就可以看到洱海的美景。出行啊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的。最后丽江动车返程，就是希望大家不用去长时间坐车遭罪了，所以有各种的安排都是非常的用心和细心的，有超多的项目还全部的免费送，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都是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还有包括洱海下午茶呀、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都是免费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打卡。那情侣出行、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啊，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因为他天天都能发团啊。您可以直接找到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的话呢，赶紧去找到这个旅游定制师圆圆，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声音开始震动，我的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没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白天多云天气，晚间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8.7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69%，空气质量指数29优。高温高湿天气，蔬果容易变质，需要尽快的吃完，生鲜及时冷藏。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农业农村部消息，截止昨天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零星收获。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的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昨天了解到呢，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者是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那么试点工作的核心呢，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昨天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的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同步正式上线运行，内容涵盖各类场景下的应急知识科普和避险技能指导，构建起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生活安全三大类的资源体系。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了解到，债券市场科技版政策在江西落地满1周年。截止今年5月呢，全省10家主体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126.6亿元，实现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三类主体全覆盖。其中民营企业发行20.6亿元，占16.3%，发行量较政策落地前一年增长32.9%。感谢收听这一时刻的整点新闻。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respect， 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出门走走别被外界隔绝了，何必在喜欢与否爱与否再翻一翻，不过再走八曲长廊这时刻难受，生物总是让我理解不了，不了了解的结尾也占了不少，断不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
1: 来，刚好10:21，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今天潮派江西商城为您带来的是大黄先生的这个牛肋条，应该说呢，它呀、是属于这个精选的西冷肋骨部位的一个贴骨肉啊，这样这个部位的肉呢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而且有着乍里石雪花的花纹啊，肥瘦黄金比例就是2:8，而且呢它是属于这个每包有500克，今天两包只要118元的一个优惠期了。它是选自这个澳大利亚的安格斯牛啊，这个牛呢是阳光草原散养18到24个月，在集中谷物喂养150天，所以这个牛儿是长得又肥又壮，肌肉也很丰满，躯体紧实，肉质嫩度和风味极佳。古饲牛的脂肪很多，鲜美多汁，所以口感也是非常的嫩滑的，而且有着那种淡淡的奶油味啊。而大黄先生家的这个牛肉是属于纯原切的，所以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只有这个牛肉非常的干净。因为是原切的，所以牛肉煮出来之后呢不容易缩水，所以你看到的肉有多大一般煮出来它就有多大，而且具有浓郁的牛本味，就是汁香肉嫩有嚼劲儿，让你呢口齿留香，回味无穷，一口就上瘾啊。这款的牛肋条呢选自西冷这个肋骨部位的一个贴骨肉，这个地方的肉呢应该说是那种口感特别的好，也很适合我们来做烹饪的美食，可以做到这个筋膜爽弹和肉质紧致不柴有嚼劲，而且肉里面因为夹着均匀的雪花纹，所以它是肥美不油腻的。对于这款肉呢，它的进口曝光单还有包括这个检疫单都是有安全资质一应俱全的，您可以放心去下单啊。一个呢是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牛肉牛肋条，或者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去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四季的轮回，还要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也要在纳拉提的草原带您骑马听风，在薰衣草的花海里面漫步黄昏，以及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啊！而且全程住宿都是携程三钻，特意升级了2晚4钻酒店，豪华2+1的大巴啊，让您呢整个旅途都非常的舒适。还有像烤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去了一个地方，就要带您呢尝尽当地的这个美食啊！而且团期呢是7月11号、18号双飞8日游，7月10号、17号是双卧10日游。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这个出行方式来选择。我们是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啊！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独库。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抢位参与，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获取到详细的行程。除了去到天山独库之外呢，还有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也看过来了啊，也为您安排了一波超级舒服的云南的纯玩团，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这移动呢是最后丽江让大家动车返程啊，这样就减去了这个长期坐车的一个遭罪的这种时长了。而且呢，咱们呢也是给听友们争取到了专属的粉丝价，一个人只要3580，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每人可以再减100，而且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套路的，是属于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纯玩小团啊！全程放松不赶路，你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每天都是睡到这个9点才出发哈、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团也是全程独立餐桌的，就是你可以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桌，不用去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还特别的好，所以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那这次的这个云南之旅，全程也都是住的4钻的酒店，在大理还特意升级了一晚海景房，让你感受一下推开窗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呢也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啊，座位宽敞。最后超多的这个项目还会免费的送给您，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个是到了丽江必看的，也都是全部包含在费用里面的，一价全含啊。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都是通通免费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自然也是要带您去挨个打卡的。所以这种团呢，情侣出游也好，家庭遛娃也好，还有朋友结伴出行，都是非常的适合的。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想要这个发小团或者私人定制都可以。他这种团是可以天天都发团，可以根据你的私人来需求来定制的。找到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 150-7082-4928。想要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群去锁定优惠，同时也这个留言云南两个字哈，就可以去进到群里面，还有这个红包抽奖专属的小礼品可以领的。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人讨论说，长斑点发黑或者发软的香蕉是坏的，不能吃，不少人信以为真，把这些香蕉都扔掉了。有黑点发软的香蕉不能吃是真的吗？
2: No。
1: 先说结论，多数情况下香蕉出现黑斑黑点是可以吃的。随着时间推移，香蕉也会生长至成熟。香蕉的表皮细胞含有多酚氧化酶，当香蕉成熟时，果肉当中的淀粉转化为糖，所以口感也会更甜。但同时由于空气中氧的侵入后，果皮当中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多酚类物质被氧化成磷醌，然后在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黑色素物质，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黑色斑点。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回家的香蕉放久之后就会有黑斑，这是因为刚买的香蕉通常没有熟透，放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熟透，会产生黑点或者黑斑。这种黑点是香蕉成熟的烦恼，跟人的老年斑有点类似，其实它是成熟的标志，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而霉变啊，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菌导致香蕉长黑斑，那就不要吃了。病斑破损之后，环境当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展青霉素等真菌霉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酸味，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那就说明香蕉已经霉变，赶紧丢。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白天多云天气，晚上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9.7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67%，空气质量指数28优，蚊虫活跃，出门记得喷一点驱蚊液，家中纱窗关好。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的个数比上月增加。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昨天是圆满的闭幕。截至目前呢，本届南博会实际的签约金额超过了277亿元，其中内外贸的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分别比上届增长20.9%和28.5%。昨天呢，全球最大的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为油田按期投产奠定了基础。博中26-6的油田的储层呢，是位于埋深超4500米的太古界前山变质岩地层，累计探明的油气的地质储量超过了2亿立方米。高考结束之后，多所的高校都于近期发布2026年的本科生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橄榄枝。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的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近日呢，记者从江西省财政厅了解到，由赣皖两省联合申报的江西安徽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修复工程，于近日通过了国家部委的审核，入选国家“十五五”第一批山水工程支持名单，标志着我省在筑牢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推进跨省协同生态治理方面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2: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4: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好，来到11:05，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易啊。那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提醒到大家一个用车的小常识了，那就是我们的车呢，在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锁车噪音大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发动机积碳过多。接下来为您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的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这也是江西交通广播呢为我们的这个听友们专属定制的一款产品啊。使用起来很方便，只要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呢加满汽油去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洁。而且每套原价168元，一套是两瓶的，现在也是应广大听友的要求啊，我们为大家带来最划算的一个套装，4套8瓶只要399，5套10瓶499，相当于啊是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之前的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钱一瓶啊，所以现在赶上这么高的性价比的时候呢，你就多囤一点，而且完全可以放心囤，因为它的保质期是有5年的，5套10瓶也才499。记住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的相应推荐套组呢，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剂额外赠送给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来到11:17啊，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新车的情况，领克的零驱 GT 的首台量产车已经是下线了，在6月底将会预售7月上市啊。6月15号呢，这一台的量产车已经是在基地正式下线，展车也已经开始发运了，陆续呢会进驻到全国的领克门店。领克零驱 GT 是由中欧设计团队联合打造的，外观啊结合了旅行车的车身结构和运动化车身的线条，提供了多款的专属车漆，包括了帕米尔蓝、纳米比亚黄，还有哑光波浪灰等等。而且车内采用的是环抱式的一个座舱，配备了这个峡湾绿、长滩白等等内饰的颜色。整车的空间和硬件啊，针对户外运动也做了比较针对化的优化，比如说全车设置了36处的储物位置，后排座椅支持放倒，后排箱的空间啊可以大幅的拓展，能够放置像全套的露营和远行的物资。而且车辆配备了宽幅电动掀背的尾门，最大的开启高度可以达到1863毫米，最大开启角度呢72.5度，而且支持那种脚踢感应的开启，所以大件物品的取放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看这样的一些改变呢，就是针对了户外的远行做了一些优化了，很适合喜欢去户外运动的朋友。那么户外拓展的配置呢，也是这个车的一个重点的配置。原厂搭载4点位的车顶行李架，动态载荷是100公斤，参数优于同级的主流车型，同时还配备了电动隐藏式的一个拖车钩，牵引力有1.6吨，垂直的载荷是64公斤，可以合规的去拖挂房车、摩托车架等等这样的一些设备，所以也很适合多种的户外出行方式。好，这款车在性能方面，新车提供了原厂运动的选装套件，包含了干式的碳纤维的尾翼，还有前铲侧裙后包围，以及四活塞运动的卡钳。其中呢，包括这个碳纤维的尾翼，它是可以提供52.26公斤的空气下压力，制动系统可以适度的适配这个长下坡或者是高速连续制动以及满荷的行驶的工况。而动力续航的层面呢，新车搭载的是 EMP 的一个智能电混系统和28.3千瓦时的电池组，CLTC 的综合续航是1422公里，所以日常通勤啊真的是可以实现一周一充啊。整车呢配备的是四驱系统，也很适应山路、高海拔非铺装路面等等复杂的路况，所以这款车啊真的是那些平时有这个上下班的需求，然后又在周末节假日的时候特别喜欢进行户外运动的朋友呢，真的是心仪之车哈。那按照官方的节奏呢，这个领克的零七 GT 将会在6月底就开启预售，7月份呢将会正式上市。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5: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我们再来看一看长安汽车正式发布了天书领航啊，正式发布了这个官宣长安起源 Q06 将会在9月上市，而且全系都会搭配这个领航系统。据悉呢，长安的天书领航 Pro 版啊将会全系标配激光雷达，Max 版呢拥有超过2000万条的高质量人驾数据的切片来进行训练 ，Ultra版呢搭载的是 VLM 的视觉语言的大模型，所以想要买车的朋友可以稍微等一等啊。这长安起源的Q06 真的是一款全球战略级的 SUV， 未来的售价聚焦在20万元上下，而且将会配备激光雷达，搭载天书智能的高价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辅助系统，高阶的智能辅助系统，并且是基于这个 SDA 的天书架构的平台来打造的，搭配了长安的太行分布的这样的一个电驱哈。那么外观方面呢，这个车采用的是浮光美学的设计理念，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的是星环式的一个贯穿的灯组，让它呢有着不错的时尚感。同时三段式的进气口也是适当的增加了这款车的一个运动的气息。此外采用了微微隆起的前后轮眉，再来搭配双五辐式的一个枪灰色的轮圈和黄色的刹车线，那么就让它拥有那种非常强的运动的气息。同时这款车呢还配备了半隐藏式的车门的这个把手，搭配车顶的行李架，适当的丰富侧面的层次感。而在尾部方面，这款车也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组，并且在两侧进行了分体式的设计，搭配下方尺寸夸张的扩散器的造型以及两侧的那种扩散器，所以很符合当下年轻用户的一个审美的需求。那年轻用户一看到这款车呢就会有心动的感觉啊。车身尺寸方面，轴距2940毫米，而且根据官方透露呢， SDA 的天书架构平台打造，底盘采用的是全铝前双叉臂，后是五悬架，然后呢搭载了这个提升驾乘质感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动力方面啊，车辆呢也是纯电力的系统啊，双电机的最大功率分别是165千瓦和165，然后单机呢车型的最大功率呢是有225和245，而且呢配备了那种磷酸铁锂电池组。值得一提的是呢，它采用的是800伏的碳化硅的高压平台以及6C 的闪充。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兄弟，做兼职吧。
5: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6: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5: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好，来到11:34啊，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那接下来呢，我们提醒大家，爱听商城啊，618的年终狂欢，现在一价到底，有三重好礼要送给大家啊，全场大牌超底价，赶在这个时候呢，赶紧要去选到自己心仪的商品。你可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微信也添加一下福利官啊，这样可以解除特权，专属的膨胀的礼券限时抢，1块钱可以抵16块，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而且是没有门槛，直接抵扣现金的，更加是有满赠的好礼疯狂送给您，像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还有经典面霜都是免费让您带回家的，一价到底，福利拉满啊！赶紧微信公众号去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年终狂欢，非常的划算，赶紧囤起来啊！比如说这个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装，这也是属于618的大牌美妆的福利重磅来临了，今天就给您带来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礼盒，它呢可以算得上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啊，主打的就是深入肌底密集修复，帮你把春夏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妥妥当当的，有它的里面的这个核心成分呢，就是二链酵母，被称为了肌肤的修护黄金，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修复受损的屏障，促进细胞再生，熬夜前你去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看这个小脸就是不黄也不垮的，依旧是非常的细腻透亮，坚持用一段时间呢，暗沉也会消退，而且细纹也会变淡，皮肤也会摸着比较柔嫩有光泽哈，就算是这个素颜的话呢，也会特别的能扛能打，所以呢需要的

朋友呢，抓紧时间啊，收官网的这个5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平时可能就要990多，但今天618的大牌美妆直接给您地板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399，而且是现在下单还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的话呢，也就是110毫升了，这些呢只要399，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价格机制，可以多囤一点，是为什么？因为它有效期到28年的3月份。精华每天啊都是用的，所以你一定是能用完的啊！而且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去回复秒杀，赶紧去抢啊！还有像这个后天契丹水乳期间的老款哈、也在。我们的这次的优惠活动当中，这款天气丹的七件套的礼盒呢，是天气丹系列的经典款了。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涂在脸上淡淡的这种香草的气息，瞬间就能感受到它的渗透力。而且呢，它在成分上也是下足了功夫的，用了来自宫廷的独秘配方。添加了像人参、雪莲、鹿茸还有冬虫夏草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物，干皮混干皮呢，到现在用的话呢都会非常的舒服啊，而且用过的朋友很多都评论说，这个天气丹用过之后呢，皮肤状态也特别的稳定，有一种光泽感，脸上摸起来也是滑滑的。那么官网平时这个一套的话就2000多了，但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07老款清仓也是一价到底，一整套七件到手只要349块钱，礼盒装啊包含的是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啊，还要送您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以及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就是足足有7件的礼盒装啊。现在的价格呢才要只要这个349，而且其实你现在买礼盒的话，送人也是非常适合的。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赶紧去回复秒杀。而夏天想要买短袖的朋友呢，今天还有这个阿迪达斯的短袖给你啊，是网红款的，一季就这个穿着，然后普通这个杂牌的 T 恤的面料很廉价，上身也没型，但是你今天看到的这款阿迪达斯的短袖呢，应该是属于衣柜的常青款，超多的这个大牌明星都在穿。

其实一说到阿迪达斯啊，大家都会想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的标志啊，这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一个顶流啊。像马思纯啊、王安宇啊、宋雨琦这些大牌明星，日常也都是频繁上身的，妥妥的明星同款啊，也是真正的经典。现在买一件，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穿，依旧是非常时髦的。那像在官网的话，很多专柜去买的话，你一件可能真的是要大几百了。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男女都能穿的同款的尺码，从 S、XS 到 3XL 都齐全的，多种颜色可选的这个，然后大牌的我们讲的阿迪达斯的这个购物的 T 恤啊，您现在下单还会有惊喜，因为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再立减10块钱，组合到手就更划算了。短袖只要179，然后呢还有这个黑色的短裤也只要149，就是您可以去搭配着买，然后两件任选加入购物车一起买的话再减10块钱，组合入手当然是更划算了。当然每一款只限量100件，所以清仓破价就这么一次，想要购买的朋友也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机会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去回复秒杀去抢购自己心仪的商品。

0: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1: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2: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0: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

0: 那很多人都是一挂倒档，眼睛立刻就像被磁铁吸住一样，死死地盯着中控屏啊，姿势也非常的专注，表情非常的严肃，内心其实非常的慌张，就说哎呀，后面那个红线是不是快要亲上了？但是呢，问题来了哈，就是我们倒车的时候到底是看后视镜还是看后车影像呢？今天就一次来说清楚这个事儿，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先上结论，就是正确答案不是二选一，而是应该以后视镜为主，倒车影像为辅，两者来结合着使用。就后视镜负责控车，倒车影像呢负责补盲。后视镜呢，它可以算得上是倒车界的这个班主任了啊，就像班主任一样，你以为他只是站在后面看看，其实他啥都管，他管你车身歪没歪，管你左边会不会蹭墙，也管你右边会不会亲上隔壁的车，还管后面有没有电动车大哥突然闪现，尤其是左后视镜啊，简直就是倒车时的左右护法。你倒车入库的时候呢，真正决定你能不能够体面进车位的，不是屏幕上面的那几条花花绿绿的线，而是后视镜里面的车身和车位线的关系。车歪不歪要看后视镜，两边窄不窄看看后视镜，会不会蹭到旁边的跑马也记得看一看后视镜啊。所以说这个后视镜负责的是全局感、方向感、车身的姿势，它像一个老江湖，不花哨但是靠谱。那么倒车影像是什么呢？它算是我们车屁股后面的一个监控摄像头。倒车影像也很重要啊，它呢就像你家门口那个监控，专门盯着一个地方，就是车尾的正后方。因为后视镜有个天生的缺点，看不到车屁股下面那一块，比如说矮的石墩、小孩的玩具、小猫小狗，或者停车的挡杆、地锁、蹲着的小朋友，这些东西啊，在后视镜里面可能就直接隐身了。你以为后面啥都没有，但是其实呢，车屁股后面藏着一个惊喜盲盒。而倒车影像的价值呢，就是帮你拆这个盲盒，它负责的就是看低矮的障碍物，看正后方，看最后那几十厘米，所以这个倒车影像啊也很有用啊。那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只看倒车影像呢？因为倒车影像它也有个毛病，它只盯着你车屁股后面的那一块。就像你用手机后置摄像头倒着走路，你能看到这个身后的正中间，但是你看不到左右两边有人冲出来了。很多的新手倒车刮蹭啊，不是因为没有看影像，就是因为他只看影像。倒车影像呢还有一些小脾气，因为它是属于广角镜头，距离啊它是会变形的，所以你屏幕上看着还有一段，但现实里可能已经是亲密接触了。雨天呢镜头一脏的话，这个画面的直接就变成了抽象派的油画，而且夜里在强光一照呢，屏幕还要更模糊啊。所以你只盯着这个倒车影像倒车呢，就相当于用猫眼看世界，确实能看见一点，但是你不能说完全就靠它去指挥。当然也不能说我只看后视镜，刚才我们说了要两者结合着用啊，就后视镜为主，倒车影像为辅。后视镜虽然很靠谱，但它不是神仙，它看两侧很强，看车身的姿势很强，但是车尾的正下方是它真的看不见的地方。这就像你站在阳台看楼下，远看啊能看见，小区门口能看见，但是你脚底下的那块地呢，你反而是看不到的。所以呢，只靠后视镜倒车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尤其在小区、学校、幼儿园、停车场这些地方，低矮的目标特别的多，小孩、宠物、玩具、矮桩啊，随便一个都是不能堵的。所以倒车这件事呢，到底要看什么，就是我们刚才直接就来上的结论啊，不是二选一，以后视镜为主，倒车影像为辅，两者呢来结合着用。倒车最怕的不是技术差，最怕的就是一句我以为后面没人。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

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在某一好，来到11:49了，接下来提醒大家，我们的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即将要出发了哈，赶紧抓紧时间来报名，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的机票每人仅需3380元，这也是各位我们的听友争取到的一个福利价格了，而且核心的景点全部覆盖，有呼和浩特、希腊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啊，带着大家呢去一次就不留遗憾，专属福利价每人3380，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有一晚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这个住宿，以及三晚携程三钻酒店的这个住宿啊。美食安排呢有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以及宫廷盛宴炸马宴，带您感受这个草原的风味。5月26号就已经开始在天天发团了，那么在6、7月份呢，也可以跟着我们去解锁沙漠草原沙漠啊，赶紧报名，名额有限。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的线路可选，还可以呢带为您这个单独订机票哈，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私人定制小团，可以找到这个旅游顾问去详细的咨询，182-7954-7981，182-7954-7981，在暑期呢，真的是有很多的线路也在持续的更新中啊，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内蒙古进群就可以进行咨询，了解线路的详情。也在这个群里面，每一周旅游资讯群都是有红包抽奖活动的啊，运气王的话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到精美礼品一份，名额有限，赶紧马上行动，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好，来到11:51，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缤纷车世界到这也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为您直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2: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在省内高速方面 ,S422 都九高速1公里加300米处都昌枢纽至蔡岭收费站区间往九江的方向，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

0: 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赣北风向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7到29度，局部30度，全省下地区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山区22度。明天至后天，赣北和中北部的部分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提前介入靠前监管，明确6大合规责任，全方位护航消费旺季，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昨天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行之后，西安至十堰将会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将为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拉近陕西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时空距离，更好支撑共建一带一路，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相关的车票从今天起发售。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舟水进入到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止到昨天的18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昨天起，江西长运一站式出行服务平台赣悦行全新上线，共青科教城至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周末景区直通车，本周末正式首发班车。据了解，共青科教城现已常态化开通3条成熟稳定的校园周末景区直通车线路，分别直达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庐山西海、东陵古镇3大知名文旅景区。3条线路均采用的是定点发车、多点接驳、全程直达、周末专属的运营模式，全面覆盖城区主干道及各大高校集中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北京时间的12: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版的公路 BGM。 大家中午好，我是董涵。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慵懒的午后时光啊，还是有一个好物来分享给大家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的3重好礼，送现在的全场大牌超底价的秒杀。那首先第一款好物就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特润精华套装，这也是一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一个精华礼盒啊。很多这个明星都在用。其实关于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其实不用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因为它的口碑和市场的占有度真的是非常好。那我们这个官网5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可能是要卖到990元左右。那今天我们618大牌美妆直接给大家地板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呢只要399，而且呢现在下单还再送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那么也就是说，到手一共是110毫升，比2个正装的量还要大。那么这些呢都只要399，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啊，有效期是到28年的3月份，也都可以囤起来，放心去用，一定是用得完的。在我们的微信公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那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雅诗兰黛，还有我们的天气丹水乳，就是来自于这个后这个牌子的，可能很 很多朋友也都比较熟悉，这是一个韩妆的一个品牌。它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个七件套的礼盒，也是天气丹系列的经典款啊。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天气丹，为什么这个韩系它的一些这个美妆是好在哪里呢？就是来自于这种宫廷的独配秘方，像这种人参、雪莲、鹿茸、冬虫夏草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物，还有这种干皮、混皮用上都非常的舒服，所以说用起来是比较温和的啊，而且就是用起来是非常的有光泽。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呢，总共是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那除了大正装还送大家25毫升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礼盒装，而且是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购买，支持买一链可以溯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样是回复关键词秒杀。那当然了，说完这个女士的护肤之外呢，我们男士也是有选择的。夏天买短袖，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纠结，什么网红款一穿一季了就过时了，那普通杂牌的这个 T 恤的面料非常的廉价，上身是没有型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的短袖。今天呢，我们也不光是有这个非常多的一些款式可以选择啊，经典的这种三道杠，还有三叶草标识啊，包括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条纹款、休闲款、复古款都是有的，您可以在自己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去看一看啊，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也是齐全的， XS 到 3XL 都是有的，多种颜色可以选择，而且还有这个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啊，黑色短裤只要149，阿迪达斯的短袖是179元起，非常的划算啊，而且是两件任选两件啊，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可以立减10元，组合入手的话是更加划算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进行下单来抢购了。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2:33，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一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他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锌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北京时间的13: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在省内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512公里处上饶东站至信州枢纽区间往南昌的方向，现场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缓慢通行。

0: 当中提醒各位，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晚间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18号后，我国的主雨带北跳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并逐步的南压。18到27号，我省中北部将会出现连续性的暴雨天气，其中18到19号，赣北、中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0号到22号，赣北、赣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3号到24号，赣北、赣中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25号到27号，雨带仍在我省维持，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其中大型空港口岸的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昨天，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接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依托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数字人民币正在打造更加安全、高效、便捷的跨境支付新体验，助力跨境贸易便利化与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6月15号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在此前的半决赛之后，中国男女队已经分别锁定了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参赛资格。近日，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远程监测和实地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发现保护区内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这批新生马驹身体健康，跟随种群自由活动觅食。普氏野马是全球现存唯一的野生马种，曾一度濒临野外灭绝。依托交通运输部的推广的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我省今年6月初实现了系统内气象预警校应反馈率达100%，成为全国首批达成该指标的省份。这也意味着我省水上发出的气象预警实现了条条有回音，船船有落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的天才朋友。人们常说，朋友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即便相隔千里，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总能在人生至暗时刻为我们点亮一束光。讲故事大师巴克曼带着他沉淀多年的全新小说《我的天才朋友》，将友谊的力量写得动人又深厚。如果你读过《外婆的道歉信》或《焦虑的人》，一定知道巴克曼有多会讲故事。他总是在笑泪交织的情节中道出对这个世界的思考。这一次，巴克曼把焦点对准伟大的友谊，将自己的童年和朋友的影子揉进故事里，呈现一段跌宕起伏的友情往事。这是一个关于被看见的故事，有人会比你更早看见你的伟大，愿意为你去抗争。这也是一个关于被治愈的故事，在破碎的深渊里，朋友的守护让我们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的爱。有人说巴克曼是 emo 人群的良药，我的天才朋友或许会令你想起陪伴自己熬过难熬日子的人，这些人永远不会真正离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3: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

0: 通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张，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0: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0: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1: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0: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1: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0: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2: 支付宝到账。
1: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3: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1: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3: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2: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1: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4: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1: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4: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1: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4: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1: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再来关心到一条高速路况，沪昆高速黎温段593公里处鹰潭东站至桂溪站的区间往上海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第一二三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多云，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出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兼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7到29度，局部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山区局部22度。明天至后天赣北中部、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出现，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赣北、赣州、赣南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下午的14:05，锁定地方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再来分享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好物推荐环节了。618的年终狂欢一价到底呢，就是没有多少天了，这今天17号，明天就18号啊，是不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年终大促的618的时间了？如果还没有购物的话呢，其实也不一定说非得要花钱，但是如果真的合适的话呢，还是可以为自己添置一些就是好用又实惠的好物的，像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装也是值得大家入手的。因为官网的5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平时要900多，然后今天呢618美妆大牌直接给你一个地板的价格，同样是正装50毫升，到手呢只要399，而且现在下单呢会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上体验装一共有110毫升，这些只要399，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就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抢购这个非常划算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雅诗兰黛特润精华套装。除了雅诗兰黛这个精华之外呢，还有就是阿迪达斯的短袖，夏天真的是 T 恤是一个就是百搭的衣服，可能很多人就会准备很多的 T 恤，因为有的时候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可能衣服一下子干不了，那个棉质的衣服时间长了如果不干的话，真的是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味道，所以多准备一些短袖呢，也是很多夏季懒人的一些必备的选择。关键是它好穿又百搭呀，像马思纯、王安宇、宋雨琦这些大牌明星呢，日常呢都是频繁上身的，所以可以轻松获得明星同款，价格又很合适的阿迪达斯短袖呢，只要179元。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呢、休闲款呢、条纹款全部都有，这个尺码也是齐全的。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就是抓紧时间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除了这个我们使用到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装，以及刚才说到的阿迪达斯短袖呢，还有就是后天气的水乳七件套， 老款，虽然是个老款，但是它这个煎到还是蛮划算的。昨天就有分享过这一款护肤品，就是价格真的很合适，一整套七件到手只要349元的礼盒装，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之外呢，还会额外送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就是像这样的小装小样的赠品哈，我是觉得很适合随身携带，就是足足七件套的礼盒，到手只要349。以上三款产品呢，都是正品保真。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直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一一下单啦。好了，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现在是下午三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核心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北京东路的洪都中大道口由东往西方向，国威路的上海路口由西往东方向，青山路大道的室外路口由北往南方向。高速路况，张集高速101公里处吉安南收费站附近樟树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感谢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雨的天气，气温26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2.3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56%，空气质量指数40，优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但是一定要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当天18时40分，地震已致1死4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下午的15:04，锁定地方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其实这两天分享到我们夏令营的这个内容之后呢，一些我的朋友，就是因为家里的老大的年纪差不多嘛，就应该是在8到16岁的这样一个年龄段里面，所以有些家长呢就会问我说，哎，你们那个夏令营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个夏令营呢，就是我们有3个不同的开营时间，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因为差不多从这个月底到下个月嘛，陆陆续续中小学就要放假了嘛，有一些家长呢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还待在家里面，就是觉得浪费时间，不如呢让他多出去走一走，然后呢长长见识，然后收获更多的友谊，对不对？认识更多的小朋友，回来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成长。所以想要参加我们这个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听清楚，我们这次研学呢真的是玩乐两不误，会有才艺汇演的一个风采展示，还有各种地方的去游览游学，像这个带你深度玩转我们的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然后登这个长城啊，诵读少年中国说，就是再感受一下清北名校，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想要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听清楚我们的3期开营的时间，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的，可以咨询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因为两个人同行的话呢，会想到这个超值的优惠政策，或者是更加快捷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来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除了为小孩子准备了这样一个研学夏令营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路线，也为我们的成年大朋友准备了一些旅行路线。比如说云南，想要感受一个轻松不赶路的旅行的小伙伴呢，云南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慢悠悠的一个假期。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让你不赶路，很轻松的一个度假。它全程入住的是4钻的酒店，会有1天呢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反正就是推开窗户就会看到漂亮的洱海美景。全程出行的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也是超宽敞的，坐起来呢会让你全程感受到不累的感觉。然后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可以发团，想要玩的开心和吃的干净，就可以找我们这个旅游定制师圆圆，然后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就可以进行锁定更多的优惠啦。除了云南之外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最最最最合适贴心的一个路线呢，就是内蒙纯玩双飞的5日游，它每人价格仅需3380元，并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反正是可以天天发团的。包括呢我们还可以支持各位的这个多款路线选择，私人定制、精品小团、常规团都是可以参加的，还可以帮各位来进行订机票。有任何旅游想要咨询的小伙伴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了解更多。同时呢超多的暑期路线也在持续的更新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了，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

0: 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十五点的十五分，锁定地方也就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再来分享好物的时间。如果喜欢吃牛肉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马上分享的这个，大黄先生牛肋条推荐，就是这个牛肉呢，非常非常的好，精选的是西冷。这个贴骨肉哈，就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大理石的雪花花纹，肥瘦黄金比例，非常非常的优惠，500克两包，然后福利价是118块钱。就大家如果就是健身想吃这种优质的牛肉的话呢，其实就可以选择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大黄先生的牛肉。俗话说就是好肉不过贴骨肉，选择的部位呢全部都是贴骨部位的肉，它的肉质呢就很好啦。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关注之后呢直接就可以进入商城，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呢也可以进入潮牌江西，再或者呢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牛肉，就可以获得下单链接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新山谷大道的国威路口由北往南方向，高新大道的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6到32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2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57%，空气质量指数39，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17:0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昨天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件31号卫星发射升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制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还有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笑是泪水平庸。

0: 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表现还原一圈高架，行车状态良好啊，过江桥梁呢也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可止的出行，沿江通道或城区的主干道啊，行车表现呢都在一个比较滋润的状态啊。那今天的话依然是要提醒各位啊，今天是中考考试的第一天啊，就咱们今天的这个考试日程安排啊，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准备啊。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中考的考试目前啊都进展的还比较顺利啊，所以现在这个目前不论是赶考啊、散考啊，现在问题都不大啊。大家呢保持耐心啊，多注意考点周边的情况啊，保持静音护考，开车行车的时候啊要管住咱们这个不要随意按喇叭啊，那咱们出行的话保持充分的一个安静。现在来看的话啊，城区的这个考点周边呢可能会聚拢一些家长啊，但是目前啊在路面上的出行车流呢行车状态呢还是维持良好。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林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安康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是长达334米，赣州的迎宾高架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78米，上饶广宁线由西往东用的距离是长达832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6公里处十八塘西收费站至南康西服务区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第2、3车道缓慢通行。然后还有据45大广高速的龙阳段3180公里处龙南境内往赣州方向的现场是单道通行，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抚州、赣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锦内镇宜春三市和上饶南昌两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中雨，25到30度，九江阴转中雨，24到30度，锦内镇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昨天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式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12号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止到16号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了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5: 下班新动力。
4: 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5: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西玲。
2: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哎呀，怎么这话题还没开始探讨我就有点饿了呢？
5: 让你永久免费吃一道菜，你选哪一个？这不就和你永久吃不腻的一道菜没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区别了、
5: 啊、
2: 吃不腻它只是强调你能不能吃腻，但是它牵扯到钱呢，你得花钱吃或者不花钱吃。但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是吃这道菜不要钱，
5: 但是这道菜一定是你喜欢吃的，那不然不好吃的话、
2: 嗯、
5: 就算免费吃你也不爱吃啊。
2: 哎，你还真别说，
5: 对吧，
2: 最近大家是不是反映出一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2: 就是很多人经常说我们出去走，我们出去聚餐吧，
5: 嗯
2: 啊，然后其实你花了很多的钱，
5: 嗯，
2: 但现在菜根本就不好吃，
5: 嗯，
2: 那后来别人就说了，
5: 嗯，
2: 这菜既然不好吃你干嘛要花钱去吃呢？
5: 嗯，
2: 但是那朋友相聚我总要出去吃饭吧，要在家里你自己做多累呀、啊、是不是很麻烦？
5: 嗯 嗯
2: 对不对，这其实就是花钱不花钱的一个区别。
5: 嗯，哎，但实际上哈、
2: 啊、
5: 自己在家我觉得花钱也不少，因为有的时候你宴请宾客的时候相当于家宴，你家宴的时候呢肯定要拿出很多材质又很好水准又不是很差的那种菜品、
2: 嗯、
5: 对不对？
2: 对，
5: 所以你自己又花时间又花钱，那还不如出去吃呢，因为有的时候家宴你买的那些材料真的也不便宜。
2: 他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朋友聚餐、
5: 嗯、
2: 只是为了聊天，
5: 嗯，
2: 但你就是跑到别人家里去吃饭的时候，人家做饭的时候，人家洗碗的时候，哪有空跟你聊天？
5: 有哎，一起的，
2: 哦哦，站你旁边是吧？
5: 就是大家一起动手的那一种
2: 啊、哦，就轮流坐，那还好一点。
5: Uh-huh.
2: 像我这种，我就站在旁边，我说，哎，要也没事，你坐，你坐，没事没事，我就站旁边，我就看看你就好。
5: 聊天的时候你就，就是
2: 我就看你还想不想聊，
5: 非常统一的自己喷洒一些口水下去。
2: 人家说现在就是其实请客最高规格的其实就是家宴，
5: 对，
2: 因为家宴真的是第一，家里是一个非常 隐私的地方，
5: 是，
2: 对吧？其次，人家就是要做这个事儿，他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5: 嗯，
2: 对吧？人家又赶忙要先买菜，然后要辛苦在那做，最后还得洗碗，
5: 对，对，
2: 是不是？这些东西他其实是无法用成本去核算的。
5: 但你知道现在不是有很多可以用机器来替代的那种家庭工具吗？比如说洗碗机，
2: 哦、
5: 还有自助炒菜机、自动炒菜机，
2: 哦、他自己炒菜呀、啊，
5: 就是他。我那天看的就是它相当于一个挂式的那种电饭锅，
2: 嗯，
5: 但实际上它就是个电饭锅，它就那个、
2: 哦、它有个电动手臂在那窗窗窗是吧？
5: 它就是可以，你按照它那个模式，它就可以自己动。
2: 哦，
5: 嗯，
2: 那不知道就是吃的这个味道会不会有些机械味儿？
5: 也不是机械味儿吧，反正就是不如人工的那种可能。
2: 对，因为掌握火候，人是比较灵动的。
5: 不能说不好吃，你就觉得好像差了一点点什么感觉。
2: 嗯。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以前人家吃那个什么麦旋风啊，
5: 嗯，
2: 或者什么之类的。你说机器搅拌的永远是那么均匀，不如我手动搅拌的。你看，有的地方我就是奥利奥多一点，有的我就是少一点，随机性更强。
5: 但是也不排也不能说，就是说这个机器不好哈，
2: 嗯，
5: 确实也是帮很多人解决了一些烦恼。因为我当时是最开始我是看一个综艺节目里面看到的，因为两个人，
2: 哎，
5: 就是两个男性嘛，两个男明星，
2: 哎，
5: 确实是不太会做饭。
2: 是，
5: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做饭的这个事儿呢，就买了那种

0: 我们就自动的炒菜锅，
1: 嗯，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事儿，是吧？那相对不会的呢，那确实是个帮手，
0: 是，
1: 对吧？我们来看到群里的朋友的回答，哎呀，这个胡家三明治
0: 怎么又是小龙虾呀？
1: 就是他就天天给我们发好吃的那个，我现在严格怀疑他家是开餐馆的不？怎么他每次发出来这个菜都不像是那种家常菜似的，
0: 而且感觉好像还是连锁的样子。
1: 对呀、啊，
0: 餐桌的摆造型都不太一样。
1: 对，你看他又是发来两盘小龙虾，如果要免费吃，永久吃免费吃的，你就想吃这小龙虾是不？好，我收到你的这个答案了啊。
0: 嗯，
1: 擦了一下口水，可以给你念完了。再来看到热心网友说辣椒炒肉，
0: 嗯，
1: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当你不知道爱吃什么菜的时候，不知道点什么菜的时候，辣椒炒肉一般来讲它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或者是
1: 番茄炒蛋。
0: 对，
1: 是，就爱吃辣一点的辣椒炒肉无敌啊，就是不是那么爱吃辣的番茄炒蛋无敌，
0: 对
1: 吧？对，我有时候也是觉得这两个菜关键它可以做到那种百吃不腻，受众很广。
0: 哎，但我觉得炒蛋类的系列可能都还好，洋葱炒蛋也可以啊。
1: 就是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爱吃蛋的朋友和不爱吃蛋的朋友他其实比较极端、
0: 嗯、
1: 不爱吃蛋的朋友呢，就是蛋系列的基本上他都不太吃。
0: 真的吗？
1: 是真的
0: 啊。番茄炒蛋多好吃啊，洋葱炒蛋也还好啊。
1: 不是，不爱吃蛋的人他不是不吃这两个菜、
0: 嗯、
1: 这两个菜里他不吃蛋吗？
0: 嗯，光吃洋葱不光吃番茄是吧？
1: 但是不炒蛋就没那个味儿。
0: 对
1: 对吧，你炒了蛋就不一样。哎，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单独问我爱不爱。
0: 你有认识你身边的人不爱吃就是炒蛋类的系列吗？
1: 有，只是我不认识嘛。
0: 我说你身边的人，
1: 我这样跟你说啊，
0: 你身边有这种人吗？
1: 跟讲几个菜，可能没有吧，一个是土豆、
0: 嗯、
1: 一个是藕，
0: 嗯
1: 啊，你要是单独问我爱不爱吃两个菜呢，其实我随便的，
0: 嗯，
1: 但是每当这两个菜跟红烧肉在一块儿的时候，
0: 嗯，
1: 说实话，红烧肉可以靠边了、
0: 嗯，
1: 但是我就爱吃红烧肉里面的藕或者说土豆，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个红烧肉跟他一起炒，说实话，这两个菜我是挺无感的
0: 啊。你不爱吃土豆啊？
1: 就是我吃不吃随便。
0: 土豆多好吃啊。
1: 对啊，但是它和红烧肉在一起以后，我可以不吃红烧肉，我就专吃这个藕和土豆，是这种感觉。
0: 那红烧肉烧那个腐竹或者是豆泡呢？
1: 对，就是红烧肉也可以放旁边，但这两个菜我很爱吃。
0: 豆泡跟腐竹吗？
1: 可以啊，我就感觉就是红烧肉它是那种、
0: 哦、你吃的这个腐竹跟那个豆泡都是碳水炸弹，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过了油之后它的那个热量就很高，
1: 天哪，
0: 然后吸收了这个红烧里面油水的精华之后呢、你吃到这两个就是炸弹。
1: 哎呀，我本能的还以为只要我不吃那红烧肉我都还好。哎，
0: 但是没有，你如果选择里面的豆泡跟那个腐竹的话绝对是碳水炸弹、热量炸弹。
1: 天哪，没办法了。
0: 嗯，
1: 就是我本能的就是说其实我并不是很爱吃肉，我只是爱吃蔬菜，但是我爱吃的这种蔬菜它要跟肉一起给我做出来。
0: 啊，同
1: 理可证，肉就变成了那种配菜了。
0: 同理可证，是不是红烧肉烧其他的系列里面，你就是不吃红烧肉，但是其他系列只要借到红烧肉的味儿，你都很喜欢。
1: 对，
0: 是不是？
1: 再比方说红烧肉烧鹌鹑蛋，
0: 嗯，我已经猜到了。
1: 人家说看起来你是不吃肉，其实你吃的还蛮挑的嘞。
0: 我告诉你哦，他都吸了很多的那个。油进去那更炸弹。
1: 你现在能体会就是为什么我瘦不下来了吧、
0: 嗯、
1: 就是看起来我好像我没吃什么肉哎、
0: 嗯、
1: 但是我能够保持这种胖胖的这种其实它还是有理可循的。
0: 视觉效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吧？
1: 好朋友们，其实现在我也是变相的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想减肥、
0: 嗯、
1: 或者说你想让自己不要那么胖，你还在反思，哎，我平时只是吃蔬菜，我又不太吃肉，那你这个蔬菜到底是怎么做成的？你可以好好的去反省一下这个味道。
0: 比如说茄子是这样的呀，它吸很多的
1: 油。它
0: 油，
1: 对对对，它确实是很吸油。
0: 如果说你是凉拌茄子就好很多，对不对、
1: 嗯、
0: 就是用水焯一下，然后加上一些调料什么的，然后就还好一些。但如果是过了油的话、
1: 嗯、
0: 我好像东北地三鲜那绝对是，因为东北地三鲜好做好的话，它其实里面那个元素需要过油的、
1: 哦、
0: 过完油之后你再炒多香甜呀，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知不觉你就吃了好多油下去。
0: 是，虽然我还是地三鲜，但是我真的有的时候也会控制。我爸妈来的时候给我做地三鲜、
1: 嗯、
0: 我都就是没有，
1: 你想忍住不吃、
0: 就是、
1: 但做不到，
0: 就是稍微吃几筷子没有吃很多、
1: 嗯、
0: 我妈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不爱吃饭或者怎么样。我说不是，单纯是因为他们过了油。
1: 不是，应该是他们这样说，什么你只吃几筷子，你还想吃更多啊？大家都抢这道菜。我跟你说，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

0: 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么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来到了此刻啊，这个城区的晚间高峰呢还没出现太大的一个出行车流波动啊，行车的状态呢那还是淡定从容啊。在这个时段的话啊，这个大家还不需要给这个晚间高峰啊做太多的一个出行准备啊。当然呢就考试安排而言啊，这个大家稍微关注一下啊，这个目前的这个参考时间啊，那现在的话啊应该是差不多了啊，所以现在的这个考生这个附近的考点附近啊，这个可能要做好提前的一些准备啊。当然呢这个主要的一些通行通道啊，这个情况呢还不错啊。那目前的几大这个城区路段啊，行车的状态呢都还是相对比较轻松的啊。这个也是这个5点钟考完了这个英语考试，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考生呢应该还在陆续走出考场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没有出现目前还没观察到啊，这个考点附近呢有太多的一个车流变化啊，大部分的话还是加省在翘首以盼。那么城区的其他的一些下班啊，快速路的一些辗转通行呢现在都还在可控的一个车流范围内。当然呢可能接下来会有一段集中的车流出行过程啊，希望下班的朋友做好提前的一些预备，部分考点附近啊可能也会有一些管控的措施。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精神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天池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458米，赣州广宁线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70米，上饶中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41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4: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4: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3: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4: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3: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6: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如果说让你永久的免费吃一道菜，那么你会选哪个？
1: 来看一下小伙伴发来了什么样的互动内容。
0: 哎，
1: 让我们馋一下，让我们馋一下。
0: 真的是太馋人了啊。我看看这是哪个朋友发来的，小雷的侦察机，他直接发来了，哇，
1: 这一看就在外面，
0: 就是蟹脚、鸡脚、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1: 还有什么？那大拇指是喝的吗？
0: 但是我得通知他。
1: 什么？
0: 那是奶茶，我得通知他答题失败了。
1: 怎么的？
0: 他这不是三选一吗？我都问了他一道菜是哪个，他排三个是几个意思呀？
1: 就是说，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是那个，有可能是那个。
0: 所以这种答案不及格。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啊，对嘛？你看 JNG 就留言说了，不行不行，我爱吃的太多了，不能只免费一道。那你这有点过分了哈。你可以爱吃多道，但是只选一道免费，你就选最贵的那一道嘛。
1: 哎，他说的这个地方真的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地方，
0: 对吧？我刚才就说我
1: 中间带三的那个，
0: 因为我看这个碗它有点像，
1: 对
0: 对吧？
1: 然后当时因为我家里的那口子是本地人嘛，
0: 本地人啊，
1: 我当时是非常不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就开车从那个地方店门口过的时候，不是会有很多人吗？有一些商业街，
0: 对，有的时候
1: 还
0: 感觉还排队似的，
1: 网红打卡的地方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
1: 我就问了一句，我说这个店铺真的是本地非常特色的菜吗？
0: 他是一个南昌代表吗？
1: 他是南昌本地人，土生土长在这长大的，
0: 嗯，
1: 他跟我说他也不知道怎么这个
0: 不知道怎么火起来的，
1: 对，这个店里怎么是莫名其妙火起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作为南昌本地人他都不知道怎么火起来的。
0: 好，那我就说那个店我去吃过，我个人表示作为一个南昌人，他怎么那么辣呀，天哪，他对外宣传都说这是代表着南昌菜系的这种辣，我每次一吃，天哪，我都辣得受不了了。这是吗？我感觉我都没吃过这么辣的。
1: 哎，甚至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不会去做一些那个好吃的地方的攻略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干各种平台，看平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一些南昌有很多小吃，比如说在一些商业街，不是会有好多小巷子吗？
0: 对对对。
1: 小巷子里面不是有很多摆摊的吗？
0: 嗯。
1: 摆摊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糕点，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什么就在南昌什么什么地方，然后说是真的很好吃，然后就绝了，类似于这种评价。
0: 结果。
1: 然后下面很多本地的江西南昌的。人说我从小到大在这长大，我怎么就没见过你说的这个糕点？然后下边就是说，是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糕点？因为我其实来南昌之后，我知道南昌本地的就像白糖糕类似于这种的，我是知道的，但是真的有一些糕点、
0: 就莫名其妙，
1: 就好像只在南昌，然后但是实际上南昌本地人说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出来的。
0: 对，而且就是我也佩服他，他有些东西一出来不是说它味道不好哈、你不要动不动就说你是什么百年老店传承，可不可以？
1: 不是百年，
0: 可能你就
1: 夸张了，
0: 不是，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搞了个一两年
1: 啊，对，
0: 然后你就这么一说，感觉好像历史悠久似的。
1: 对，像这种白糖糕之类的，我真的知道它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了吧，
0: 对，
1: 本地特色。但是真的有一些小吃，好像南昌本地人都觉得我都不知道。
0: 是的，那朋友们呢？那其实啊，就是有一些好吃的，咱们不知道它传承多久啊，但是有一些实打实的东西。它确实是大牌儿啊，绝对人家是效果在哪儿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性价比特别的高。首先要给大家说到的就是雅诗兰黛，一说到这个名字，大品牌吧，绝对的吧。今天给大家说到就是它的特润精华套装。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啊，这很多朋友呢其实特别在意的就是自己的皮肤啊。
1: 对。
0: 就是呢怎么说呢，就有的皮肤哎呀这个有细纹啊，有的皮肤怎么这么暗呢、有的皮肤摸得过去哎呀不行，感觉不够嫩，不够有光泽。其实这个时候呢朋友们，皮肤是要保养的啊。那要保养的时候呢，就记住咱们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990，但是今天咱们大牌美妆直接给你一个地板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时候只要399，而且现在下单的话还会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有110毫升，这些只要399。没错，那如果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啊，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1: 哎，除了我们这个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装之外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划算的商品和大家推荐的。另外一款护肤产品就是后，这个是小韩系列的化妆品。如果大家第一次接触小韩系列的化妆品的话呢，我相信对于这个后这个品牌应该是不会陌生的。
0: 哦、
1: 因为他请的演员，我不知道各位看没看过大长今哦，这里面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是他来代言的。
0: 哦，是他是吧？
1: 现在是谁我就不知道了哈。
0: 哦。
1: 但是他这个天气丹的水乳呢，绝对是他们的经典。虽然是 是七件套的老款，但是呢每一个都是精品，
0: 嗯，
1: 这个七件套的礼盒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哈。然后如果说你在旗舰店上买的话呢，绝对是很贵的，
0: 那是。
1: 但是今天呢到手价618的大牌美妆狂欢购呢，就是到手只要349块，一价到底，整整七件套在里面。礼盒包里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之外呢，还会额外送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套的礼盒。不要觉得是老款，但是也是超值的。
0: 嗯、
1: 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呢，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进行下单抢购哦。
0: 是的，那很多人说这个夏天呢，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衣服啊，就是人家可能就是讨论的是护肤啊、
1: 哎，
0: 但是咱们讨论的这个衣服是不是更实在、更实用？
1: 嗯、
0: 哎，没错。大家想想啊，那同样都是大品牌阿迪达斯，我们都知道的了啊。这个阿迪达斯的短袖是不是穿着特别的酷啊？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特别想要一件啊，就是爸妈不给买。等到长大了可以买的时候，我发现穿着依然是酷啊。
1: 我以为你是说过了那个年纪穿的不好看了呢。
0: 没有没有没有，除了上班，我平时还是会穿的哈。那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呢，你看其实啊，很多的这个明星啊，人家也会去穿这个，关键是特别的舒服，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价格。现在咱们的这个重磅价格啊，阿迪达斯的短袖只要179元起，而且呢，这个短袖的各种款式非常的齐全，像复古款呐、啊、休闲款呐、啊、条纹款呐、啊，样样都有，朋友们，男女都能穿啊，尺码也非常的齐全，而且多种颜色可选啊。哦，不只是这个衣服哟、哦，现在还有夏日。

必备的黑色短裤也只需要149块钱啊，这时尚百搭。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来到这个时间节点啊，目前的这个中考结束啊，这个下午的英语考试啊，大家的这个发挥不知如何啊。那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大家的这个考生们面带笑容啊，这个现在的开开心心啊，这个奔出考场啊，这个充满着轻松的氛围啊。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啊，考点附近啊，到五点半这个时间节点，陆续的啊，这个考生呢也都开始登车啊出行了啊。现在的话啊，这个很多的考点附近呢，因为为了保障啊这个及时的散考呢，是会采取一些交通的一些这个小范围的管控啊，这个大家听从交警的一个指挥。另外呢，还提醒大家，高新大道最近啊是在创业路附近呢，也是有道路管控的。这边是在进行高架桥的架梁施工啊，所以说大家这个有些赶考啊，可能会这个路过这些高新大道这个路段啊，不太熟悉啊，结果就陷入到这个施工管控路段了。大家这个高新大道是最近要避开的，最好选择附近的青商务大道或者是其他的像高新五路啊这些路段来进行分流绕行。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区位啊，目前其实车流呢还没大幅度的扩散到环线快速路，所以一环线高架整体的通行效率都还不错。只是目前的考点周边啊，包括像锦江路啊，包括像现在的这个咱们的中附近啊，以及像现在啊在靠近到这个咱们的这个老城区的这些这个学校周边节点，尤其是像靠近到阳明路这边附近的考点啊，那现在的出行车流呢会有所集中。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来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天池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458米，赣州广宁线由西往东拥堵距长达470米，上饶中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41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 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3。

0: 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2: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呢，就是让你永久免费吃一道菜啊，那么你到底会选什么菜呢？我们来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柿子留言说，酸辣土豆丝。
1: 啊，我也爱吃。
0: 啊，你爱吃。这个飞留言说，剁椒鱼头，爱吃吗？
1: 还行。哎，我喜欢吃里面那个，
0: 啊，
1: 就是
0: 鱼头
1: 剁椒里面那个
0: 剁椒。
1: 不是剁椒鱼头里面上面不会有很多调料吗？
0: 哦，
1: 然后那个调料你不觉得拌饭很好吃吗？
0: 没这么试过，下次试一下。这个紫色水晶留言说酸菜鱼，
1: 哎，我爱吃。
0: 哎，那我怎么觉得这个酸菜鱼和那个剁椒鱼头感觉味道有点接近呢？
1: 就是感觉上好像都是那种哈，但实际上还是稍微差一点点的口感。
0: 这个笑看风云说啤酒烧鸭，
1: 哎，其实我，
0: 哎，这个不错，我还挺喜欢。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本人对鸭子的这类产品没有很
0: 不太喜欢吃是吧？
1: 对，包括老鸭汤我也不爱喝。
0: 那
1: 你
0: 爱吃那个
1: 吗？
0: 北京烤鸭吗？爱吃吗？
1: 也一般般，
0: 哦，
1: 就不是说不能吃，就是一般般。
0: 哦，那我还挺喜欢吃的。
1: 老鸭汤你爱喝呀？
0: 老鸭汤我也爱喝，只喝的不多，爱喝。北京烤鸭咯，还有平时红烧鸭咯，我都觉得挺好吃的。
1: 但是我那个鸭锁骨很爱吃，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好像南昌人比较爱吃鸭子。
1: 我知道啊。
0: 啊，对对对对。
1: 来到这边之后我知道呀。
0: 我这句话好像说的我不是南昌人似的啊。好，再来看到这个飞说，哎，说到酸菜鱼，哎，上周末做了一个晚上吃鱼冻。哦，什么鱼的鱼冻我都挺爱吃的。
1: 啊，我一般呢。
0: 那，你一般是吧？
1: 我对。
0: 这边也跟我说。
1: 冻类我一般。
0: 他们也说鱼冻
1: 会长胖。包括东北的那个冻。
0: 啊，
1: 就是做那个皮冻什么的，东北的那个，
0: 啊，
1: 我也不是很喜欢。
0: 我觉得就是特别爱吃，挺好吃的啊。再来看到
1: 我都咽口水了，是有多好吃？
0: 我看看飞着发来的是什么？哦，这就是酸菜鱼吗？
1: 对啊，对啊。
0: 哦，他发来的就是酸菜鱼。
1: 哎，你知道我家做酸菜鱼的时候，我是直接买现成的那个，不是有那个底料吗？
0: 对。
1: 然后跟他一起做，都应该这么做吧？
0: 好像是吧，你要真正去熬这个料估计难。
1: 不是有那种火锅底料吗？不是那酸菜的吗？
0: 哦，
1: 我就把那加在里面去。
0: 作为一个不太会做菜的，你这问我都有点尴尬了。
1: 哇，你我以为我就已经是厨房的小白了，你比我还小白呢。
0: 不，我还没进厨房呢。这个南昌快速路留言说勺子肉，诶，余生请多指教，跟我是同问的，他问勺子肉是啥，对，我也不知道是啥。
1: 就是把一块勺子扔到那个锅里炸一下那种勺子肉吗？我猜的，我瞎蒙的。
0: 啊，你这蒙的还挺准。
1: 人家没回答呀。
0: 没回答。我跟你说朋友们，其实大家想吃很多好吃的啊。我跟你讲这些好吃的其实。
1: 你别把了，在我手上了。
0: 咱们有一些就是带队去的景点，我跟你说。有的人是冲着这个美景去的。但是有的人呢。没有，没有，但是有的人呢，他绝对是为了这个好吃的去的。因为有一些地方他绝对有好吃的，比方说这个去内蒙古的朋友啊，去内蒙古朋友，咱们先给大家说好吃的，乌茶美食手把肉，听着就好吃，宫廷盛宴炸马宴，哇，听着就不错。哎，我记得好像上次在那好像还吃过烤全羊吧，去内蒙古的那个队里边。好，我给你加一个好吧。那想去的话呢，这是内蒙古纯玩双飞游啊，朋友们，这是5天的时间就可以了，关键是价格还特别便宜，
1: 是
0: 3380块钱啊，那么大家就可以去，而且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元。咱们这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而且可以单订机票的啊。想去的话呢，这次内蒙古之旅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啊，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1: 这雷老师呢就是一门心想要找哪个带好吃的。
0: 对，因为咱们正好聊到吃的嘛。
1: 我偏不，
0: 你偏不，
1: 我偏要说一个
0: 不带好吃的是吧。
1: 什么呀，人家夏令营里面肯定有好吃的，但是主要是这个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呢肯定就是里面以学习知识为主，对不对？
0: 哎，那倒是。
1: 我们这个夏令营呢有三个时期，就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然后呢专收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5天4晚的一个行程。因为很多家长就觉得暑假应该是让小朋友呢出去多长长一些见识，
0: 没错没错，
1: 多交交朋友。

0: 哦，对不对？出去玩，不要一直待在家里面，那样多无聊，对不对？
1: 对，
0: 增长一下见闻的话呢，不妨就来参加我们这个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然后它呢是封闭式的营地，专属的住宿，还有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有随队的队医，你也不用担心，对不对？全程跟拍，也是安全无忧的。像既然去到北京的话呢，大家一定会去到这个长城啊，然后走一下中轴线呐、啊，探寻这个百年老字号啊，然后再去那个漫步颐和园呐、啊，反正就是。感受一下这个文化底蕴。
1: 对，
0: 大家如果不想错过让这个小朋友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的话呢，就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了解一下，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研学或者是北京来解锁更多的行程。
1: 嗯，是的。那其实呢，接下来咱们继续不说到吃的啊，但是如果大家想看风景，而且是那种就是各个风景差异特别大的，那么这一条青甘大环线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先说一下你能看到的风景，朋友们，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还有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等等。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好玩的啊，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嗨。这就是青甘大环线，想去的朋友呢，这个价格还是优惠力度很大的，每人只需要4780块钱，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啊。想去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西北就可以了。朋友们想去玩就赶紧留言，不要错过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1: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

0: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林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那来到这一时刻啊，放考三刻钟过去啊，那考生现在这会儿已经坐上车辆啊，这个开始啊回家啊。那这个咱们考完一天，放下一天啊，准备明天的考试啊。这个中考呢，这个不用太大的压力啊，这个就像晚高峰啊，驾轻就熟。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晚间路况啊，这个今天啊虽说有考试的安排，但似乎呢啊这个特别的淡定从容啊。今天的晚间回家呢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考点附近的车流呢有序离场，现在啊秩序呢还是相当不错的，车流呢现在只是陆续的从校门口呢扩散到咱们的主干通道上面，所以在这一刻钟啊，类似于像施工的高新大道啊，主干的北京东路，还有包括阳明路以及红谷滩的啊这边的丰河大道、红谷大道一线，以及呢朝阳大桥的国将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车多排队情况，希望大家备好小心，因为啊同时呢啊这一刻钟呢也是小学放学的时间节点啊，所以多重因素稍有叠加啊，大家呢保持充分耐心。现在的像金融大街啊、丰河大道啊，下班的车呢也开始陆续袭来。今天的晚间高峰，对这些路段还是要做好相应的彩排。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九江三里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呢，拥堵距离是长达846米；赣州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830米；上饶东湖大道由西往东是拥堵距离长达576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4: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5: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6: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7: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9: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7: 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9: 烦恼全甩掉，
8: 快乐现在到，
9: 下班新动力，
8: 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0: Hello， 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让你永久免费吃一道菜啊，那么你会选什么菜呢？
10: 我问你，喜欢吃牛肉吗？
1: 我还行吧。
10: 啊，你不爱吃牛肉吗？
1: 我爱吃啊，就是我爱吃牛排，我也爱吃牛肉干。
10: 那你有福气啦。
1: 啊，怎么着？
10: 这个非你莫属啊。
1: 牛肉和牛肋条，
10: 反正就是它选择的部位都是非常好的。
1: 嗯，我知道，就是挨着骨的那个位置，
10: 对对对对对，贴骨肉嘛。
1: 嗯，
10: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1: 对，
10: 大理石雪花花纹，然后肥瘦黄金的比例，就在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大黄先生。
1: 我觉得他这应该让我先尝一尝，然后我就说的更有劲了。
10: 啊，是吗？
1: 我没吃过，但是看样子应该是不错的，因为不是有句老话嘛，叫好吃不过贴骨肉。
10: 嗯，
1: 那这么说，我没怎么吃过贴骨肉。
10: 哎，其实说实话啊，肉我可以吃，但是我不爱吃那种连着肉跟脆骨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是一样的哈。

0: 我只是说我单纯不爱吃那种带脆骨的。
1: 我跟你讲，带点脆骨的，带点筋的。
0: 你喜欢吃这种带
1: 特别有嚼劲、
0: 哦、我不太喜欢吃
1: 哦，你不爱吃，那正好我爱吃、嗯、所以你就把稿子递我面前是吧？
0: 也不是，真是牛肉啦，也没说一定是带我说的那种啊，我只是单纯说不爱吃那种
1: 的咱们这关键是有牛肉牛肋条两种都有哈，就看你、
0: 哦、
1: 就看你爱吃哪种了。我看一下啊、关键是这个价格优惠，它是两包，每包是有500克，现在的优惠价格呢是118块钱、
0: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就回复关键字牛肋条或者牛肉都可以，这是大黄先生的牛肋条啊、
0: 哎、
1: 想要的话呢请不要错过了。好，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都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吃的啊。
0: 萍乡小草肉吗？萍香菜。
1: 好，他说的是萍香菜啊，这是就爱1054说的。然后这个叫什么南昌快速路，他说了一个晒干的啥哦，勺子肉就是晒干的红辣椒炒粉肉是吗？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0: 粉炒肉。
1: 这么说完我还是不知道是啥。
0: 他说是
1: 红辣椒粉炒肉。
0: 对，
1: 那是啥？勺子肉。其实我还是不知道是啥啊，但是你喜欢就好啊。再来看到飞留言说用五花肉什么，用五花肉炒吧，这是什么东西？它指的也是勺子肉吗？
0: 嗯，
1: 好吧，各位特别爱吃的朋友们，行，你们说的我都不知道是啥啊，但是没有关系，好吃的东西咱们就是要分享啊。善来留言说，哦，他喜欢辣子鸡。
0: 哎，刚才有人说各种牛排。
1: 哎，各种牛排，那你赶紧的呀，各种牛排，我跟你说，对对对，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牛肉或者牛肋条啊，这个绝对有你喜欢的哈。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佩唐是说大卷什么大饼卷肉，
0: 嗯，粽啊，
1: 那是什么焖
0: 子？对，
1: 还有板面，
0: 嗯，
1: 这是北方的美食吗？
0: 炒焖子，我好像在综艺啊或视频里面，
1: 我感觉我都没太听过哎。
0: 就是它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冻体的那种炒焖子，应该是这个吧？
1: 板面又是什么呢？
0: 板面我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1: 陈先生说大锅菜，这个你知道？
0: 嗯啊，
1: 大锅菜
0: 你
1: 知道吗？
0: 你是说非得是东北的那种大锅菜吗？
1: 啊，我以为就是那种乱炖的那种哎，不是，那要不就是那个类似于四川冒菜那样的？
0: 也不是啦，反正大锅菜呢，应该就是。我也解释不出来。哎，但是说实话哈，东北的乱炖我有的时候也分、
1: 嗯、
0: 不是所有的乱炖我都喜欢的。
1: 哦，就你要吃炖的没那么乱的。好，来看到库大叔，他说白糖糕啊，他喜欢吃白糖糕。
0: 嗯，
1: 行。然后他还说这个街边的韭菜盒子搭配猪血汤，现在看不到。哇，你这个搭配我都没看过，都不是现在看不到，我都没看过。
0: 哎，你知道其实我来南昌之后我就是
1: 嗯。你怎么了？爱吃啥？
0: 福羹。
1: 哎，对对对，好吃吗？
0: 其实是我婆婆最先开始给我做的、
1: 嗯、
0: 我没有吃过路边摊的福羹。
1: 嗯，
0: 她做完之后呢，她就是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还蛮好吃的。
1: 蛮好吃的，对对对。
0: 然后后来我因为喜欢加点醋嘛、
1: 哦、
0: 然后有一天我走到那个路边摊我看到了，
1: 嗯，
0: 但好像跟我婆婆做的不太一样，因为家常版的跟户外版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哦、就里面加的东西不太一样
0: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胡羹的感觉我还蛮喜欢的。
1: 因为就像那种就是混着菜的冻冻的那种感觉、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要说到这个哈，我发现那个
0: 它是只有南昌才有的吗？福羹。
1: 我不知道哎，但是我只是在这边吃过，在别
0: 的
1: 地方我没看过。
0: 应该算是南昌本地本土的一种菜吧，吃的。
1: 它到底算南昌本地的还是算江西本地的，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嗯、
1: 哦、但是好像在别的地方没吃过。
0: 嗯嗯。
1: 然后那个四川的那个叫什么鱼香肉丝，
0: 嗯，
1: 我就发现了，就是他们那边有，我们这边其实也有些店他会做，但是味道相似，但里面的菜不太一样。这个我发现了，就鱼香肉丝它里面好像
0: 胡萝卜丝吗？
1: 有的用的是胡萝卜丝，有的用的是芹菜，有的用的是木耳，反正就是这几个菜在来回搭。
0: 哎，
1: 但是吃的味道都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反正我都爱吃。但是
0: 还有鱼香茄条呢。就是把那
1: 肉
0: 丝换成茄子。
1: 哦，鱼香茄子啊，对对对，也有这个菜。
0: 鱼香茄条。
1: 对，但是我比较喜欢吃这个酸辣口的。
0: 嗯。
1: 但其实我也不挑，因为毕竟感觉又不是太懂嘛。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9: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城区路面的车流通行啊，不仅是青山乌干道大道加高新大道、京东大道，在6点钟这一时刻啊，车流量呢都迎来了一个上升啊。那目前的话啊，这个放学时段啊和今天的中考散考呢有所叠加，包括中考应该散考过去一个小时了，其实任务已经搞定大半。此刻的话，主要还是晚高峰的收尾阶段啊，现在呢稍有一些车流呢还集中在道路路面上啊，包括北京东路从青山湖大道到这个高新大道的中间，京东大道的江客门口，以及像沿江快速路的往复通行啊，从这个朝阳的观音桥到红谷隧道中间的双向行驶，以及红谷滩的十字交叉路口，尤其是丰河大道的地铁大厦和这个靠近到咱们的会展路沿线路口，那么其他的啊，像南岸桥下、八一桥下啊这些的这个出行路口，以及像南岸大桥、长安大桥、过江过桥啊，在现在的一个桥面车流积压啊，这些情况呢都需要大家做好及时的一个掌握。西一环和南一环啊，那么目前呢也有明显明确的一个车多排队情况能够观察到啊。西一环皇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啊，南一环九州高架长安大桥啊，这些是重点出行点位，是目前显著观察到车多的行车位置。当然呢，因为今天啊有中考的一个集中散考，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啊，在大家的可能在路面上耽搁时间略长一些啊，谈这个老板立交还有这个现在的这些主力枢纽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车流的压力还在持续存在。不过呢，眼看啊，应该过完这一刻钟啊，出行呢会有恢复情况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日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
8: 听众朋友，那我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的通行情况，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来给大家关注到一下高速路况。据四五大广高速的龙阳段3180公里处，龙南境内往赣州方向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再说到九江金沙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47米；赣州东风东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62米；上饶丰源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4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抚州、赣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上饶南昌两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中雨，25到30度，九江阴转中雨，24到30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好，朋友们，胰腺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器官，那平时深藏不露，但是却异常的脆弱，暴饮暴食、大量饮酒都可能会引发急性胰腺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肝胆胰外

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腹痛是胰腺癌和急性胰腺炎最常见的症状。这疼痛啊，是从腹部中央放射到背部和腰部，并且服用胃药无效，要及时就医。那如果说疼痛突然剧烈，集中在腹部中央，就可能是急性胰腺炎。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说让你永久免费吃一道菜，那么你到底会选什么？
1: 嗯，反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既然是免费的话，那我就
0: 豁出去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啊，这个胡椒三明治呢，他说，东北地三鲜好吃。东北地三鲜是哪三鲜啊？茄子、
1: 土豆、辣椒。
0: 是这三个吗？
1: 茄子、土豆、辣椒，我经常吃。
0: 应该是，反正我觉得蛮好吃的啊。好，来看到，这位朋友叫什么？哦，忠实粉丝，他留言说：“我只吃瘦肉。”行，你还挺挑的嘞。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

0: 是这三个吗？
1: 茄子土豆辣椒我经常吃、
0: 应该是，反正我觉得蛮好吃的啊。好，来看到这位朋友叫什么，哦，忠实粉丝，他留言说我只吃瘦肉。行，你还挺挑的嘞。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有些肥肉还是蛮好吃的哈。
1: 因为有些人觉得吃瘦肉塞牙，
0: 嗯，
1: 但我还是很喜欢吃瘦的。
0: 这个成

0: 叫
1: 秋葵
0: 藕
1: 吗？
0: 带，
1: 藕带
0: 藕带
1: 吗？
0: 算贵的吧？
1: 我不知道，但
0: 秋
1: 是，
0: 葵反正算贵的，关键我还觉得很难吃。
1: 啊，你不
0: 啊，
1: 喜欢吃
0: 你觉
1: 秋
0: 得
1: 葵
0: 很好吃
1: 啊？
0: 吗？
1: 我觉得蛮好吃的呀，
0: 哦，
1: 就
0: 那，
1: 是它就是稍微过一下那个开水烫完之后呢，我觉得加上那个蒜末呀，或者是蚝油啊，你就是这样生着，就是像凉菜一样这样吃，我觉得很好吃。
0: 怎么着？难道我觉得它难吃是因为做法不对啊？我就是觉得不好吃，
1: 应该是吃不习惯，
0: 应该吃不起。
1: 应该是吃不习惯。
0: 好，吃不习惯，吃不习惯哈。好，再来看到，叶先生的回答，我比较欣赏。他
1: 还有什
0: 说
1: 么？
0: 帝王蟹，这
1: 好。
0: 个可以啊，是不是？甭管爱不爱吃，如果这个免费的话，那你尽量吃吃。那毕竟平时是想吃，也不是谁都吃得起，是不是？
1: 那你想吃帝王蟹，除非是有人给你扒好的蟹肉，
0: 哎
1: 不然你
0: 呀，
1: 不会
0: 这
1: 吃。
0: 个时刻来了，他要吃烤乳猪。
1: 烤乳猪，哎，
0: 哦，就是那个吧，就是那个小烤香猪一样的一个完整的那样的是吧？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很多人可以选烤全羊，对吧？毕竟这个也不是随时都能吃得到的嘛，是不是？
1: 烤全羊，你立刻就想要翻是吧？
0: 我们这没有烤全羊哈，那啊、哦、有，如果要去那个内蒙古的话，那估计是有的啊。内蒙古待会儿给大家推荐一下。好朋友，我现在要跟你们说到的就是，进到咱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优惠券可以领的
1: 对。
0: 啊。虽然说咱们做不到免费，但是呢，我多领一点就多一点福利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现在可以领个5到10块钱的拼手机券啊，支付成功后自动弹窗，再送8块8的无门槛券，领完即用。还有这个全店实物产品，实付满618块钱会赠送你精美茶具一套。这个赠品是有限的，朋友们先到先得。还有每天这个限量的抢福利品，纯纯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好，那如果说咱们要怎么得到呢？记住这个方式啊，在微信小程序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菜单去点击这个"潮牌江西"，也是可以进入到的。
1: 既然你刚才说到这个什么烧烤好吃的哈，
0: 哎，
1: 那把这给你
0: 要说到内蒙古了吗？
1: 啊，对呀，就把内蒙给你了。
0: 好，内蒙古归我了啊。这个内蒙古的这条线路里面的这个好吃的，我刚才是哦，烤全羊跟大家聊过来的哈。对，反正我上次去这条线路，我是吃到了烤全羊的哈，朋友们。然后这里面呢还有特色美食是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盛宴炸马宴。当然除了这个好吃的以外呢，它还有就不小心追尾了，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当时后面的人就问了他一句，哎，你要不要喝水？他回头说了一句，好，给我。就跟别人追了个尾，虽然说没有出现严重的事故来，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说不发生这些细节，咱是不是就不会追尾？
1: 还有就是，如果是真追尾的话，其实你在那个路上待着也挺闹心的。你
0: 对，
1: 要等着这个处
0: 没
1: 理
0: 错，
1: 事
0: 你
1: 故的
0: 时间
1: 人
0: 毕竟
1: 来。
0: 要耗那么多，
1: 对，
0: 对吧，朋友们？
1: 是。
0: 所以就是千万的，就是不断的提醒，反复的提醒啊。呀，这
1: 哎，
0: 个
1: 西
0: 皮。
1: 瓜皮。
0: 哎，西瓜皮，说西瓜皮，西瓜皮就到了哈。
1: 对
0: 好，
1: 呀、
0: 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
1: 啊。哎，其实那西瓜皮哎，有
0: 怎么
1: 讲
0: 着？
1: 究的。
0: 怎么说？
1: 我忘记了我婆婆是怎么跟我说，用什么样的就是方式
0: 是
1: 可以
0: 拿
1: 上，
0: 盐腌吗？
1: 就是要挑到好吃的西瓜皮，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学问跟讲究的，不是所有的西瓜皮都能做那个炒西瓜皮的。
0: 哦，要那种就是皮比较厚的，
1: 我
0: 吃起
1: 还
0: 来就
1: 忘
0: 好。
1: 了她是怎么跟我说的了。
0: 不是，西瓜皮它有两种，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在吃一片一片的西瓜的时候，我们吃的不是红瓤吗？红瓤底下是白瓤。白瓤外面是西瓜的青皮，
1: 对呀，
0: 其实西瓜皮它有两种，第一种就是那种白白的、厚厚的那种一块块的那种西瓜皮，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小青皮扁扁的那种，这两种都有，我觉得还都挺好吃的。
1: 好像也不是，他之前炒过不同类型的西瓜皮，就是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还是有点学问跟
0: 这是
1: 讲
0: 不是和
1: 究
0: 这
1: 的。
0: 个手艺它也有关系？
1: 你是想说我婆婆做的不是
0: 手艺
1: 很好
0: 好。啊，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阿泽留言说，必须得是辣椒炒肉，为什么呀？哦，人家还有故事呢。小时候家里穷，逢年过节才舍得炒一盘儿。哦，所以这是他童年的一个记忆。所以现在呢，就是动不动就要吃这个。我觉得可以。现在有了，你得吃回本啊。
1: 哎，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吃一道菜，并不说它真的是
0: 味道有多好？
1: 天上的美味，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他在记忆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记。就比
0: 对，
1: 如说我爸小时候吃的猪油糖三角，哎，我不知道那个南方有没
0: 猪
1: 有
0: 油糖三啥？
1: 糖三角，
0: 糖三角是吧？
1: 对，我们那个东北话糖三角。
0: 哦，
1: 它其实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像馒头，它其实就是三角形的馒头，然后里面塞上糖之后呢，放了点猪油，就是变成了那个糖三角。
0: 我感觉听着蛮好吃的。
1: 真的好腻啊，你知道猪油加那个

0: 糖流出来那种感觉有多腻吗？
1: 哦，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白糖包子？估计白糖包子还没那么腻。
0: 反正就是他小的时候也是因为
1: 就那种口味
0: 穷，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逢年过节我奶奶就是会做这种吃的，
1: 哦，
0: 然后
1: 童年的味道，
0: 我爸爸加上姑姑啊、叔叔啊、大爷什么，就是大伯，
1: 嗯嗯，
0: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太多了兄弟姐妹，
1: 对，
0: 只有小的时候在有一些特殊的日子才吃这个东西，
1: 哦，
0: 所以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有一年我回老家之后，
1: 嗯，
0: 我姑特意做了这个，
1: 哦，
0: 我跟我弟，好，我堂弟，
1: 你们看不下去？
0: 不是看不下去，
1: 啊，
0: 我们宁可吃方便面也不想吃这个，因为真的是吃不习惯。
1: 不是怎么一个被你描述的这么不好吃的东西，但我听你描述，我都感觉都好想吃，
0: 啊。你不要觉得那个糖字就是好吃。吃的好吗？
1: 哦，那倒是。你怎么知道我就听到了那个字儿？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检测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城区路面的车流出行呢，大体的这个出行任务虽已搞定，但是此刻的路面上车流呢这个还相当不少啊。其实呢，对皇家湖立交啊，包括九州高架桥、亦庄台，就现在的观察还有很多小车盘踞在此，依然还是这个回家困难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晚间高峰啊，今天可能主要任务完成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出行现在呢这个车流呢还是稍微在再等待一会儿啊。那这个三天的中考啊，可能最近考点周边附近出行啊，可能会有一波集中的一个来往车流，所以说很多司机朋友路面上的时间会稍微耽误一些。那么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包括红谷隧道西往东的冲行方向呢还有一定排队，其他的过江桥啊是畅通行驶的。红谷滩的主力的这个交通节点，包括风和大道、红谷大道，其实几大路口的出行呢情况是在改善不论是在地铁大厦周边呢，还有包括这个靠近到万象天地周边呢，现在的一个大路口的周边通行车流情况也在改善。其他的啊，像北京路啊，包括像现在的城区的隧道通行啊，杨梅路沿线的行驶呢也是这个情况越来越明朗啊，目前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堵点出现。如果大家发觉更多的行驶路面情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军桥互通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54米，赣州赣南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22米，上饶鄱渝公路由南往北拥堵距离是长达35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工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

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明。
1: Hello， 我是七零。
0: 嗯，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到这位哦，咱们留言的话题是啥呀？就如果说有一道菜让你免费一辈子都可以吃到，那你会选什么菜哈？
1: 嗯，
0: 来看到这个米饭留言说，糖醋排骨。哦，哟，人家是初恋第一次带他回家做的就是这个。
1: 嗯、
0: 哦，酸甜可口，进入到回忆啊。哎，
1: 他哪是
0: 后来啊？
1: 不，哪是对糖醋排骨有回忆啊？
0: 你这是对恋情有回忆。
1: 对呀、啊，对初恋啊。
0: 不是，后来他俩不知道结婚了没有？
1: 嗯。
0: 哎呀，我怎么是个这么八卦的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初恋般的甜蜜。哎，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吃的，他当时那个打的广告就是
1: 甜过初恋，
0: 初恋般的味道。
1: 不是甜过初恋吗？
0: 咱俩说的是两个东西吗？我说的是酸奶，你说啥？
1: 不是，之前有一个老奶奶卖橘子，说她的橘子甜过初恋。
0: 老奶奶火了，
1: 然后继续广告语就火了，
0: 甜
1: 过初恋。
0: 天哪，
1: 嗯，
0: 那么甜的橘子吗？弄得我都想吃了。
1: 如果说这个人，
0: 嗯，这个人
1: 跟他的初恋在一起了，就不会说是初恋了，就会说现在是我的太太了，对吧？
0: 哦。
1: 他没有说后面的故事，就是
0: 对对对对对，那就应该是说我媳妇儿第一次带我回家吃的就是这个，
1: 啊、对, 对, 对对对对，
0: 而不是说初恋啊、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天哪，原来每次吃起来就是那种甜甜还带点酸酸的那种感觉。
1: 对呀、啊，糖醋排骨不就是酸甜口吗？
0: 再来看，看到这个选手啊，留言说油泼面，哎、
1: 嗯，
0: 油泼面好像是哪的，陕西的吧？
1: 油泼辣子。
0: 他说这个加班到凌晨的时候啊，吃上一碗，
1: 嗯、
0: 哇，那个香啊，一下子到头。
1: 嗯。
0: 啊、哦，那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前提要、啊、就是工作到很晚，你吃这个才特别有感觉。
1: 我觉得工作到很晚让我吃泡面，我都觉得哇哦，好香！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在哪里吃泡面最？
1: 火车上啊！
0: 哎，对，就感觉什么时候这个泡面跟火车成了个标配了？
1: 就是好像永远都是别人吃的泡面比你自己吃的香很多。
0: 嗯、是我还记得，就是你要说炒粉啊，其实我比较爱吃，
1: 嗯、
0: 但是你要是我要是问我什么时候的炒粉最好吃，那永远就是
1: 早餐摊啊。
0: 不是，就是当年高中的时候。
1: 哦哦。
0: 高中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爸他下班很晚回家。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忙着学习，我又很晚才睡。
1: 嗯哼。
0: 然后这个时候我爸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就会问我。
1: 嗯。
0: 他说你是睡了还是醒着？
1: 嗯。
0: 那如果我是醒着，我就给他回信息嘛。我说我还没睡呢。
1: 嗯。
0: 然后我爸就会问我，那你饿不？要带碗炒粉回来不？
1: 嗯。宵夜。
0: 然后我就会说好。然后每次他带回来，我就觉得哇，特别好吃。就是那段回忆。就感觉那个炒粉特别好吃。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好吃到没边儿的这种，
0: 对对对，
1: 不至于，
0: 就是一种特定环境的情感。
1: 哎，对，
0: 嗯，
1: 也是一种对那个
0: 寄托，
1: 对记忆的那种珍惜。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感觉是
0: 没错。虽然就是每次吃完之后，紧接着我就睡觉去了，
1: 嗯，
0: 但是我就感觉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他如果不是我看书很晚，也不是碰到我爸那时候下班很晚，
1: 嗯，
0: 他就没有这个默契。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吧？我记得曾经有段时间，我羡慕了很久。现在想想，长大挺幼稚的。就是我有一个妹妹啊，因为说白了，因为她的父母工作很忙，
1: 嗯哼，
0: 所以她基本上午饭全部都是在学校周边的餐馆吃的，
1: 嗯，
0: 她每天中午其实吃的如果不是炒粉就是拌粉，不是拌粉就是炒粉，但是就这两个来，
1: 怎么没有汤粉呢？
0: 啊，没有汤粉，不是她吃拌粉的时候就喝汤嘛，
1: 啊哈。
0: 但是没有汤粉这个选项，
1: 哎、嗯，
0: 怎么没有汤粉这个选项？
1: 对呀、啊，为什么不选汤粉呢？
0: 啊，可能是我不选，所以我排掉了排啊，然后呢？哎呀，当时就这两个选来选去，但是你知道我羡慕了多久吗？因为我是每天回家吃中午饭的。

0: 我就觉得我吃什么都不香，我就羡慕他那个
1: 羡慕在外面吃的。
0: 对，但其实人家是没有办法，人家只能这样在外面吃。
1: 其实人家很羡慕你回家吃的
0: 啊，那他羡不羡慕我不知道。但是多年以后回忆起来，我才知道其实人家是没有办法回家去吃、
1: 嗯、
0: 对不对？其实人有的时候你发现了没有，羡慕的可能不是好的、
1: 嗯、
0: 羡慕的只是因为你没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种感觉像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家里有一个小朋友、
1: uh-huh、
0: 小朋友呢当时就是家人给他送的一个礼物是那个时候啊，就是一个小骑士骑着个马、
1: 嗯、
0: 然后你上发条上了，他就会在马上
1: 嘎
0: 哒嘎哒嘎哒走，还会发出声音。
1: 哎、啊、不是跟我们之前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好老好老一个玩意叫铁皮青蛙差不多吗？
0: 啊对，不是他还带点智能哦，人家还会发出声音哦，虽然不会念儿歌嘞、
1: 啊、
0: 就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个很高级的玩具、
1: 嗯、
0: 但是孩子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孩子觉得这个玩具玩腻了嘛，然后他碰到邻居家一个小孩，你知道人家是个什么玩具吗？
1: 嗯，
0: 人家就是一根小木棍儿，
1: 嗯，
0: 剪的小木棍儿、
1: 嗯、
0: 插在了那个一节小橡皮管子里边、
1: 嗯、
0: 然后就可以甩来甩去像个小鞭子、
1: 啊、
0: 其实这就是地上剪的、
1: 啊、
0: 两个都是剪的拼在一块的、
1: 啊、
0: 他愣是拿他那个木马玩具去换人家这个鞭子、
1: 啊、
0: 换了两个小朋友握握手，哦，开开心的都回家了、
1: 嗯、
0: 然后那边回家他跟家里说捡到了一个玩具，家长就不信这么好的玩具怎么可能捡到呢、
1: 啊、
0: 然后这边呢他就是说他开开心心的说我换了一个好玩的玩具，这边爸妈就骂得他到飞，就是你那么好的玩具换了个什么，你换了个破烂啊。后来两边的家长就见面嘛，
1: 互换回来了。
0: 哎，这小孩子不懂事，就让他们玩了一天换回来了、
1: 啊、
0: 你知道吗？然后换回来了两个小孩都不高兴，
1: 嗯，
0: 两边家长就觉得啊、哦、心安理得了一下，你知道吗？其实就是小孩子的喜爱你真的不能拿钱去衡量。
1: 对，
0: 对不对？
1: 他就是觉得嗯自己没有拥有的就是好玩的。
0: 没错，我就喜欢咋咋地，
1: 嗯，
0: 是不是？当然他长大了自然不会换，但是已经无效了。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痴情啊，步步高。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呢，说的就是如果有那么一道菜让你免费吃一辈子，那么你会选什么菜？
3: 嗯哼。
2: 哎呀，说实话，现在我饿的哟。我觉得什么菜让我免费吃一辈子，我觉得我都能接受了。好，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

0: 哎呀，这个朋友的想法，当然他是那个哈。
1: 什么？
0: 我当时看到这个小菜篮，他留言说的是清炒小白菜，我以为他像我一样就是饿的已经啥菜都可以了，但没想到人家也是记忆。他是当年就是因为外婆经常给他做这个菜，
1: 嗯，
0: 清热解腻，所以吃到的感觉就感觉外婆还在身边，
1: 啊，
0: 所以他觉得这是山珍海味都代替不了的。
1: 对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爱吃一道菜，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记忆深处，因为某一件事情让他印象深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让他永远难忘。
0: 嗯，没错哈。好，再来看到有一个朋友这个小夏留言说，水煮鱼，上学的时候啊，攒半个月的零花钱才能吃一次。那我想想，他那时候半个月的零花钱大概是多少钱？这个这个不重要，一百多，要不几十块？
1: 我不知道是
0: 不知道他哪个年代的哈，
1: 上什么学的时候？因为大学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食堂也会有水煮鱼这道菜，
0: 嗯，
1: 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会充饭卡吗？因为食堂里面的菜相对于和外面比起来会经济划算，
0: 要便宜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念大学的时候会经常吃水煮鱼，当然比外面要便宜很多啊。
0: 水煮鱼片好像也是川菜吧？
1: 反正水煮鱼
0: 酸酸的，
1: 嗯，
0: 水煮鱼片啊，
1: 但也有辣呀，
0: 嗯，有一点辣，那所以是川菜吗？
1: 然后就是我是水煮鱼，一般像这种大菜，
0: 嗯，
1: 我在学校哪怕是吃，也其实是跟同学一起拼单的。
0: 一个人吃的话，那也吃不下。我记得好，它是一大碗，
1: 反正一大盆嘛。
0: 对对对对对对，一大盆是。他说这个哇，鱼肉鲜嫩，满盆辣椒，能无限的让我一直在那吃啊，那倒是啊。好，再来看到这个打工人。番茄炒蛋，哎，这是咱们说的哈。当你不知道吃什么菜的时候，辣椒炒肉、番茄炒蛋绝对是无敌的哈。
1: 嗯哼，
0: 懒人天花板。他说，不管是开心难过都能够做。哦哦，他讲的是自己做是吧？
1: 哎，但是吃番茄炒蛋的时候，有的人吃的口味不一样哦。有的人会在里面加糖，一点点甜。
0: 啥？
1: 有番茄炒蛋是加糖的，加了一点点甜。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加糖的番茄炒蛋谁吃啊？我这个意思。
1: 有哎，有
0: 啊，
1: 有那种。就是直接是清炒番茄炒蛋的，
0: 哦，
1: 还有加一点点酱油的。
0: 哦，那我发现了，那就番茄炒蛋它端出来有两种，一种就是那种很清炒的样子，一种就是里面感觉有些汤汁的，它看见有点糊糊状的那种。
1: 但不是，
0: 啊，
1: 无论是哪一种糊糊的还是清爽版的，反正呢，
0: 它都分加糖不加糖，是不是？
1: 加糖不加糖，还有加酱油的呢，
0: 嗯，
1: 这三种啊。
0: 加糖，反正不加糖的我一般是不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加酱油，这个倒没吃出来。
1: 我家里面的番茄炒蛋，
0: 嗯，
1: 是不加糖的，
0: 嗯，糖的，
1: 但是我回东北老家
0: 的
1: 时候是有加糖有不加糖的。
0: 反正你都喜欢，
1: 都可以啊，
0: 哦，咱也不挑。
1: 本身我对番茄就是蛮喜欢的，这道菜就还好。
0: 嗯，那我告诉你，
1: 就跟那个，
0: 不挑，只要不是我做，我都可以。
1: 就跟那个炒包菜是一样的，有人喜欢吃酸辣包菜，有人就喜欢吃清炒包菜，是一样的。
0: 哎。那你要说的包菜，那我问你啊，就是有，嗯，是不是有的人爱吃手撕包菜，但没有人吃爱吃切的包菜，对吧？
1: 你家里面手撕撕的好，当然可以啊。
0: 手撕的不好就爱吃切的吗？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手撕和切出来有什么区别。
1: 反正可能切的话会破坏纤维，然后那个手撕的话就是纤维破坏的差一点，
0: 嗯，
1: 我不知道哎。
0: 估计是手撕的每次吃掉大一点。
1: 但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差了。
0: 好朋友们，今天给大家一起回忆了很多的美味哈。其实我想说，不管是什么菜能够吃一辈子呢，但是可能除了味道以外，带给我们也许都是一些独一无二的回忆吧哈，
1: 嗯。
0: 好，今天的下班新动力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是雷鸣。
1: 我是西玲。
0: 嗯，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右北往南方向，世贸路的丰河中大道口，由东往西方向，还有红城路的桃花路口，东西双向，以及青山湖大道的国威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还有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由东往西方向。好，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口，据速大广高速的太干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万安收费站遂川收费站入口是临时封闭，临时管控啊。另外呢，还有 G60 沪昆高速的昌津段848公里处新余服务区至新余收费站区间，南昌往长沙方向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抚州、赣州、鄞潭三市和少儿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那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上饶南昌两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中雨，25到30度，九江阴转中雨，24到30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鄞潭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日常饮食选择软烂温热清热，这个清淡的，要少吃硬饭油炸生冷，少吃多餐，不要说一次性吃得太饱啊，要减轻肠胃的负担，注意补水，防脱水和便秘。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医学博士啊，就提醒大家了，老人腹泻呕吐不要轻视，容易脱水电质，容易脱水电解质紊乱，以及要及时送医，千万不要拖延。

好，听众朋友呢，那大家都知道，咱们有很多的好物啊，是给大家来推荐的。那其实呢，之前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哎，就是我想要你们的这个，或者说看中了那个，但是每次这个名字特别难记啊。其实大家可能有个误会啊，不管你看中的是什么好物，其实呢，留言方式都是一样的，大家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进去以后，你发现有很多的选择哈。咱们给大家推荐好物呢，其实里面都有啊，我们只是每天给大家，拎出来里面的几件而已。比方说现在呢，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的这个特润精华套装啊，大家都知道特别好，很多明星在用，主打的就是一个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啊。那平时呢，可能会觉得价格有点贵啊，因为官网50毫升的呢，这个小棕瓶它是要990啊。但是今天的咱们的一个大牌美妆，直接给你福利价是拉满的，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时候只要399，而且现在下单我们还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110毫升哈，这些只需要399。感兴趣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说到护肤啊，那其实真的是一个持久战啊。如果说找不到一款合适自己的，再努力都是白搭。那所以呢，朋友们，这个天气丹礼盒啊，这个厚的天气丹礼盒七件套啊，真的是非常好。我们看看，因为它里面呢添加了人参、雪莲、鹿茸、冬虫夏草这些名贵的一些药材的提取物，所以干皮还有混干皮的朋友啊，用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啊，那也是大家有无数的好评。既然是七件套，里面到底包含些什么呢？这个礼盒里面是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然后还会送给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有7件套，现在到手只需要349。想要的话呢，赶紧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再给大家说到这个短袖哈，其实啊，这个阿迪达斯的短袖都不用多说了哈。那穿过的朋友都知道，特别的舒服，尤其是一些爱运动的朋友哈。咱们就直接说这个价格优惠力度吧哈。你看现在的这个短袖呢，只需要179元起啊。短袖的款式也是齐全的，像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样样都有。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哦，对了，它有一个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下单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任选2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的话，还会立减10块钱啊！所以朋友们想要就不要错过了。如果说现在你像我一样还在上班啊，或者说啊你终于是啊通过这个晚高峰已经回到了家里哈。饿着的朋友，不饿着的朋友，这个牛肉或者说牛肋条，那绝对都是好吃的。咱们当个晚餐吃啊，或者当个这个零嘴吃一吃都不错。有句俗话说得好，好吃不过贴骨肉。那现在呢，咱们这个精选澳大利亚的啊，这个我跟你讲，想要的话呢，它的这个牛脂肪比较多啊，味道也很鲜美。鲜美多汁，而且口感是特别的嫩滑的那种，还有淡淡的奶油味儿。如果你想要的话啊，不要错过了啊！我看看现在这个价格哈，只要118就可以拿下2包，每包是500克的啊，朋友们，这是来自于大黄先生家的牛肋条哈。想要的话，就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牛肉"或者"牛肋条"，喜欢就不要错过了。名册白天记。那如果说近期有要去旅游的打算啊，朋友们，不管是马上这个暑假来临了，还说现在有说走就走的冲动的朋友哈，这个青甘大环线绝对是不错的啊。一条线路你就可以看到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一次性把压力全部放空哈。这次是全景8日的一个思想小团，一次性玩遍所有的精华景点，省心而且震撼。价格优惠力度也是很大的，每人是4780块钱，两人同行还每人立减100，性价比超高。如果你想去，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2个字"西北"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想去新疆的朋友啊，这一次咱们不是南疆也不是北疆啊，是一条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哈。可以说啊，一天之内从草原
穿越到雪山哈，而且咱们全程坐着是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车，非常的舒服，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还有两种出行方式可选啊，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看哪种更加适合你了。想去的话不要犹豫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1: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

0: 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在南昌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府河中路，从司马庙立交到府河北路南往北方向，以及长楞大道，从长楞大道附近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孺子西路到孺子路车多，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抚州、赣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上饶南昌两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中雨，25到30度，九江阴转中雨，24到30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府河北路北往南车多，兴州路车多，另外孺子路到孺子西路车多。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会展路车多，红谷南大道豫章中学段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抚州、赣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上饶南昌两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中雨，25到30度，九江阴转中雨，24到30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

这是来自大都会乐团的一首歌，叫《为非作歹》啊。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当然不能为非作歹啊，但是要适度的享受生活。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开车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特别是开新车。但是一旦车子开久了之后呢，就会发现车子好像不如以前那么有用了。就像我们的手机用久了之后，它好像有时候会卡顿啊。那当你的车子出现了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就是发动机积碳过多。那这里呢，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

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是历史最低价，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的话，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记好了，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把铁锤三项带回家。

头也不回，想不到此生再没有交汇，那些倔强的算什么，可惜回答的太沉默，一转身就把你搞丢了，赢了这世界又如何，我只想知道事到如今你还会恨我吗。

了没？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分每秒，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抚州、赣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上饶南昌两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中雨25到30度，九江阴转中雨24到30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好了，听着这样仙气飘飘的音乐，给各位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啊。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来了，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而且呢，这次呢是纯玩团，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每人只要3380元。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像我们熟悉的呼和浩特、希拉木人、鸣沙奇观、响沙湾以及乌兰哈达火山。另外呢还有很多超值赠送啊，像蓝色礼遇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现在听起来只是文字，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你就能够切身感受到内蒙之美。另外呢还能品尝到内蒙特色美食，像乌茶美食手把肉，像炸马宴，可以感受到草原的风味啊。住宿也给各位安排的明明白白，有一个晚上呢是入住特色，还有三个晚上呢是携程三钻酒店。专属福利每人3380元，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立减100元。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给自己的身心放假，把时间留给风景，沉浸式游内蒙。每周呢我们的旅游资讯群里有红包抽奖活动，想要加入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同时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

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

香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

0: 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7: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内的 G6021 杭长高速314公里德昌段朱湖收费站至鱼竿收费站区间，往长沙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货车追尾的事故，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阴转中雨，26到30度；九江阴转中雨，24到30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1度。对于脑肿瘤术后的朋友，预防感染是重中之重。夏天的蚊虫比较多，如果不小心被叮咬抓破，很容易引起皮肤的感染，严重时呢，细菌会进入到血液，可能会引发颅内感染。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准医师万登峰提醒大家，大家这个外出的时候要尽量穿长袖长裤，或者是喷点驱蚊水，家里呢要保持清洁，如果有伤口的话，要及时的来进行消毒处理。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

0: 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2: 北京时间的7点07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3: 早上好，我是菲菲。
2: 哎，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啊，今天是农历的5月初4，星期四。
3: 哦，已经到农历五月了。
2: 对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3: 嗯，
2: 而且明天就是开始端午假期了嘛。
3: 哎，但是今天就是6月18号这个日子，你不觉得就已经过去的非常平淡？
2: 我跟你说，今天不是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吗？618嘛。
3: 对呀、啊，
2: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3点开始就开始。我就醒了，你知道吗？我就
3: 咋了？你这是又不用半夜抢购啥？
2: 我就开始购物了，因为我晚上睡得比较早嘛。我现在
3: 618不是早，我感觉在5月底就开始了呀，5月下旬好像就开始
2: 了。不，就是我对比了一下，因为我之前
3: 除非你是要买数码产品，
2: 我买很多东西。
3: 哦，买很多，
2: 买了很多家具，
3: 就最近主打一个就是报复性消费，
2: 对对对，报复性消费就让自己让自己狂买，因为我5月底的时候就参加了一次，
3: 嗯，
2: 然后今天那个618，我今天早上就醒得特别早，我3点多就醒了，然后我就打开手机看了一下，
3: 哦、
2: 好像真的618好像比之前特就是又
3: 便宜了一些，
2: 便宜了一些，就是那个券可能好像这个额度更大了，
3: 哦，
2: 我记得我当时是三千减400吧，满3000减400。
3: 就是如果一旦你的那个购物的金额它比较高的话，你可能就能实打实的感受到
2: 它这
3: 次的折扣。对，
2: 因为我当时截了图，包括那个订单，就是我下了单之后都没有发货，然后我对比了一下我现在支付跟之前的
3: 支付，
2: 虽然说差不了多少，但是也就是一单可能也会差个70-80块钱，
3: 还是有差，
2: 还是会有差，
3: 对啊，对，
2: 因为买的是那个大件的家具家电什么的，还是会有差距。
3: 因为你刚刚讲3000减400，我印象当中好像一般在那种什么大促都是几千减几百嘛，比如说2000减200，3000减300，最多就是3000减350。
2: 之前我参加是3000减400。这一次好像是3000减450，然后5000减750，然后就更大了一点。
3: 那我高低也
2: 多了50块钱，好像是。
3: 你是指某宝平台？
2: 对对对，
3: 因为每个平台好像给的券那个补贴力度还不太一样哈。我最近在那个就是某音上面刷到了，就是我一直很想买那个云台小相机，
2: 嗯，
3: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嘛，
2: 嗯嗯嗯。
3: 然后他也是说那个什么618，但是他是新品上市，他又不参加那个券儿。
2: 哦，那他自己有什么优惠吗？有那个什么政府补贴什么？
3: 哎，他就是说要靠抢嘛。他说等他上新的那一天，好像是6月20几号，他可能是开售的时候需要抢一些那种什么优惠的。没有准备抢。
2: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就这样也挺好的，就是最起码你不用去左比较右比较。
3: 对，
2: 你知道吗？我为了比较，当时我还把那个之前我挑好的那个东西，然后加到购物车，我加了购物车时的这个价格是多少？
3: 还要去凑那个单嘛？
2: 对，
3: 因为你一般比如说你4000减550的那个券。也不一定就是能够买的那样东西，就4000整，
2: 但
3: 你可能会去把它加一些003，能凑整那个4000，
2: 没错，
3: 让它达到最大的那个折扣力。
2: 就是对，你要对比一下，就是这个单价你实付的这个金额，
3: 嗯，
2: 跟你这个之前的这个金额对比有没有更加的优惠？
3: 对，然后我还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说到618，其实想分享的东西还挺多的。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在那个小红书平台，因为小红书平台就很多人分享攻略，
2: 嗯，
3: 它会有一个凑单攻略，
2: 嗯，
3: 就比如说你想买这个东西，怎么样才能凑到它最大的优惠？
2: 哎，
3: 就是你不单是满减券要凑，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那种什么商品券呢，店铺券凑到一起，一定拿到它最低的这个价格。
2: 是，但是其实现在就是我今天早上购物，就是我发现其实还是就是说你那个价格呀，它有时候标的乱七八糟。
3: 会有会有，
2: 就是你刚开始他说他有一个什么几挂个好几千7000-8000，
3: 嗯，
2: 然后给你
3: 如果最后卖700多，
2: 对对，然后又就是给你然后就是给你挂一个什么店铺优惠，
3: 哦，
2: 然后又再加上什么政府补贴的优惠，
3: 有套路可多了，什么点一波关注量的，
2: 对，然后你点你当你点进去那个点进去他的那个就是商家的主页之后，他又会突然给你蹦出来一个
3: 店铺券，
2: 对，蹦出来一个什么店铺券限时特惠，
3: 嗯嗯嗯，
2: 然后再加上
3: 还有什么天降红包，
2: 对，然后就各种加起来，你就是7000多的东西，可能哎3000-4000就买到了，
3: 哦，
2: 而且有的时候你不点进去他那个主页，他那个券就弹不出来。
3: 会有会有，
2: 对，然后
3: 杀熟似的，
2: 对，可能就会又会多个1-2百块钱，
3: 嗯，
2: 所以说哎呀，就你能不能就直接给我，你可以满减嘛，对吧，
3: 嗯嗯，
2: 你要不就是直接标一个底价给我，就是所

0: 这个价格就是多少，然后可以参加这个商
1: 对对对
0: 这个商户的这个满减券，满300满3000减多少减多少。我觉得这个就简单来说比较好算一点。
1: 我
0: 你那个价格看的有时候看的我眼花。
1: 这几年不是一直那个大促的活动都经常被人拿出来吐槽，就是你中间的套路太多了，每个人买到的价格都不一样。
0: 相对来说在国家治理这一年好很多，但是你有时候那个价格标的还是就是你不要标那么多价格，你标四五种价格有时候就控
1: 制不起的，
0: 对，看的就是眼很花，真的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看，就是今天主要是我今天感觉到618呀，我自己呢，以前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什么618双十一哈，在当天好像都有什么晚上的那个倒计时或者是多少秒就已经达成多少成交，我现在感觉都不会去那样叫
0: 了。对，今年好平和，我就感觉好像618感觉都没有
1: 来了太多波了。
0: 对对对，他就是好像就从很早
1: 五月底
0: 下
1: 旬
0: 都开始造势了。
1: 对，
0: 但是就是我就感觉就是好像就是到真正的到了618这一天好像就是很还挺平淡的。
1: 对啊对啊，就今天我早上一起来我是什么感觉呢，因为我没有就是最近可能想买的东西已经都买好了，然后那个618就是在进行这一波活动的时候，我就没有说太去关注。
0: 嗯，
1: 我今天早上一起来拿起手就说，哦，原来今天是6月18号，618耶。感觉那个也没有什么要买东西的欲望，现在
0: 啊，对对对，
1: 会有一点
0: 重要，主要是钱袋子不太，
1: 对啊，这个收入吧也不能支撑我去尽情的 shopping。
0: 没事，这个努力奋斗啊就会好的，
1: 加油加油。
0: 但是大家不知道
1: 越来越好啊，
0: 没错，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就是在618的时候，我就因为想买之前买一些粽子带回去嘛，因为马上端午节了，我就发现今年的粽子好像还挺便宜，
1: 品种很多，
0: 而且我觉得粽子好便宜啊。就是一般的礼盒装，
1: 连粽子都开始卷价格了。你说
0: 我就觉得五六十块钱，现在就那个粽子礼盒，基本上就八到十只，差不多就是五六十块钱。
1: 哦，那其实真不贵了。
0: 真不贵，我觉得真不贵。就是
1: 我自己去万事购买一个那个蒸好的，都要花10块钱左右
0: 啊，10块钱嘛。我一般
1: 就那个双黄，那个什么双黄的就比较贵的，好像是8块还是多少？
0: 哦，我一般吃碱水粽比较多，因为我吃不了咸粽。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对对对，
1: 那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每次听到你说你只爱吃碱水，好想给你安利一下。你爱吃咸蛋黄吗？
0: 我爱吃咸蛋黄，但是咸蛋黄跟糯米加一起，我真的
1: 你试一次你就
0: 知道。我吃过，我尝过一次，对，我真的不喜欢那个味道。对，我就觉得那个黏唧唧的东西啊，它就必须要搭配甜的。
1: 哦，
0: 那个黏唧唧的东西，它要是搭配咸的话，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就比较怪
1: 了。你说到搭配甜的，还有一种神仙吃法，还是林可跟我讲的。
0: 嗯、
1: 林可好像也是跟我们的早高峰在早前面那档的主持人小易学的，好像是啊。他说那个拿咸蛋黄的那个肉粽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其实都很喜欢吃咸口，里面应该是我们最喜欢吃的那个。
0: 我发现南方人特别喜欢。
1: 然后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在外面再裹一圈白砂糖
0: 啊！
1: 我试过一次，真的就是你知道糖它是能够提点
0: 鲜味，提
1: 鲜
0: 的，对对对，
1: 所以真的很好吃那样吃。
0: 这样啊？
1: 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没有这样试过的话，你们不妨下次可以试一下
0: 啊。咸蛋黄肉粽再加上糖，
1: 对，他会给你裹。老板一般他一般都有一盘那个砂糖，
0: 对，绵白糖的那种。
1: 对对对，然后你就拿开好了以后，你跟老板给我裹一圈糖。试一下，哎呀，那个味道真是流连忘返。
0: 但是我真的就是因为我特别爱吃咸蛋黄，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就是因为我尝过一次那个咸蛋黄肉粽，我就不太能接受。
1: 好吧，那可能还是
0: 真的不太能接受，
1: 可能还是比较挑口味、
0: 嗯、
1: 这个东西。
0: 但是北方的甜粽我真的超爱，你知道北方甜粽其实也蛮有名。
1: 甜粽就是放红豆啊，那些豆沙、
0: 豆沙呀、红豆沙呀、红豆啊。还有蜜枣啊、
1: 哦、
0: 还有天津那边爱吃红果馅的，就是山楂馅的。
1: 哦、
0: 嗯、对，
1: 山楂馅的呀。
0: 对，
1: 哎，之前不是那个粽子还多了很多水果馅的吗？
0: 对对对，蛮多的。
1: 所以你看，就是现在去吃粽子，你不管是喜欢吃咸口的还是喜欢吃甜口的，那种新鲜的口味真的还蛮多的。
0: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今年的这个粽子价格特别亲民、
1: 嗯、
0: 就是差不多，因为我就
1: 一看，
0: 对，然后我就买了7-8份的那种礼盒装就带回家。
1: 哦，送人吧。
0: 对，送人。然后就
1: 我觉得自己家里哈，我自己到了端午节，就是家里人可能也会去包粽子，说要不要给我一些。
0: 嗯，
1: 就是他可能动不动就是要给别人十几个那种。
0: 哎，
1: 我说不要不要，我只要4到5个。
0: 你们家会自己包粽子吗？
1: 就是我妈妈会。
0: 哦，
1: 这个手艺基本上在我家是失传的一个状态。
0: 你不会？
1: 就是我妈不是，都不用说到我了，就是我妈妈那一辈儿啊，他们那个就是我几个姨，7大姑8大姨，
0: 嗯，
1: 只有
0: 你妈会是吗？
1: 只有她会包。
0: 哦，
1: 就在我这失传了。
0: 你妈就是成了你们家的非遗传承人了。唯一的非遗。
1: 我外婆会，然后我妈会。到后面就没有人会了。
0: 这个可以学学。
1: 我就学不会
0: 啊，
1: 那个他需要用的那个劲儿吧，就是我很难使对呀。
0: 我没包过，
1: 他要拉那个绳，你得把它就是包扎实了。
0: 嗯，
1: 就是他那个绳子，你知道要绕那个粽子，
0: 对对对，
1: 就是裹来裹去，然后要拉紧嘛。
0: 对对对，
1: 我做不到。
0: 你可以用那个，哎，是用你们是用那个棉线还是用的那个粽子？
1: 棉线
0: 啊，对啊，棉线相对来说好操作一点。
1: 棉线还好操作一些、啊。
0: 对，他们
1: 很多那种细线更难弄，是不是？
0: 他们有的是用那个粽条，那个
1: 植
0: 物条，那个更难搞。
1: 那更原生态的东西，我就
0: 那个很难，
1: 不要去想了。
0: 我们
1: 一些一点手感都没有，怎么拉呀？
0: 我们家是我爸会包粽子，但是这两年也包的比较少了，因为家里吃不了。
1: 你学会了吗？
0: 我没学会。
1: 那你们家在你这
0: 也是传。主要是吃不了那么多、
1: 就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
0: 但是包粽子还蛮有乐趣的。
1: 我会包饺子，但是粽子我真不行，我学过学不会，你知道吗？
0: 但是就是你就觉得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包，就是准备还是挺热闹的，
1: 因为你还要去弄那个什么糯米啊，弄馅儿啊，然后弄洗叶子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就
1: 是
0: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种工序非常的繁琐。
1: 我跟我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她一个人就是折腾来折腾去的，我就跟她说，你去外面买一个多方便，像外面弄包的又
0: 那就是不是那个味道了。
1: 我妈也是这样讲。嗯、
0: 对对对，而且自己你可以根据你们家肯定也是包咸粽了，对吧？
1: 嗯嗯，
0: 而且这个我感觉这个咸粽的这个就是可发挥的空间会比甜粽更大一点，
1: 因为你可以在里面自己搭配一些那个料啊，
0: 对，包括你自己炒，每个人炒出的这个料也都不太一样、对吧？
1: 还有放的那个碱的量，
0: 嗯，
1: 就是我妈特别喜欢放少一点碱，让什么对身体不好，所以她包出来粽子不是那种黑，就是棕乎乎的那种感觉的，就偏白，看着就感觉不是很。
0: 我们那边其实也是那种就是
1: 偏白
0: 的粽子，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好像我在南昌没有发现有这个习惯，就是在我们那儿就是早点大家很多都是吃粽子，我们小时候早上就是那早餐
1: 我也会耶，但是我可能就是比较少。因为粽子就是好像是说吃多了不太消化嘛，因为
0: 对对
1: 糯米还是什么的原因，
0: 对对对，它其实是就是跟其实跟月饼是一样的。
1: 对，我可能也就是集中在比如说我去到那个万寿宫买我喜欢吃肉的，多买几个回去，最近那一段时间可能会偶尔有的时候早餐吃，然后要么就是端午节前后就家里人拿了一堆过来，
0: 我们小时候那个校门口那个早餐店上就是卖那个胡辣汤的那个店儿、旁边他们一般也都有粽子卖、就是专门有这个粽子的早餐店，
1: 就专门
0: 早餐摊，
1: 但一年四季
0: 对一年四季都有，每天都有、
1: 好吧，
0: 所以说就是粽子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在我的认知里它其实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更多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早餐
1: 哦、那我估计万寿宫这种粽子摊一般都要可能到下午才会出摊，哎，反正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啊，就正好大家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刚也听到我们在聊的，
0: 对，
1: 您家里现在还有人会自己包粽子吗？就是现在端午节的粽子一般你是在外面买礼盒的呢还是说自己去包的？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包粽子的一些心得，还有就是你的端午计划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反正今天是周四了，明天就是周五就放假了，太爽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了15/57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3: 据了解，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业2025年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7.7%，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
2: 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
3: 农业农村部昨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超过90%，大头落地，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介绍，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国家消防救援局昨天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6月14号，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死亡886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和亡人数分别下降17.8%和14.8%。
2: 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

0: 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
1: 6月16号，青海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受地质波动影响，青藏铁路西格段7列客车临时停运，部分旅客、游客及务工人员就地滞留。为切实疏解群众住宿成本压力，稳定旅居保障，德令哈市面向全市20家星级酒店投放面值100元的住宿抵扣券，抵扣券使用期限为6月17号到6月19号，每位游客每天可使用一张。
0: 今年5月，上海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6倍，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83.9%。据介绍，截止到5月底，第7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了21个重点 IP 活动以及100余场促消费活动，有效带动入境消费持续增长。
1: 端午节假期临近，福建厦京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往年以台胞单向返乡为主的出行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以及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
0: 广东近期连日遭遇强降雨，广东省昨天通报表示，目前全省各地落细落实强降雨防御各项措施，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37,601人。
1: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南铁路部门决定今天所有的进岛旅客列车全部停运。
0: 昨天，山姆中国向记者表示，山姆会员店首席采购官张青因个人原因已向公司提交辞呈，将于2026年6月底正式离任。山姆中国表示，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积极物色继任人选。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的消息。省民政厅的消息，截止到6月16号，全省124个县市区包含功能区全面完成年度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提高标准和资金发放工作，提前完成今年民生实事任务，让全省184.7万名低保特困对象在端午节前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
1: 一到五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069.99亿元，占年计划40.4%。其中，计划建设投产项目完成投资282.63亿元，占该计划60.4%。
0: 为进一步规范618网络集中促销期间网络交易经营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618经营提醒函，从平台责任、商品质量、价格规范、广告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等12个方面，对网络交易平台及平台内的经营者提出合规经营要求。
1: 7月1号零时起，南铁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南铁安排图定旅客列车703.5对，同比增长3.5%。其中，动车组列车581.5对，同比增长6.5%。依托南唐联络线通车释放的新线运输能力，将安排南昌东至南昌西开行的动车组列车36列，增开南昌至萍乡北 G5069、G5070次列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0: 记者从国内多家成品油监测机构了解到，6月18号的20:40，成品油将会迎来年内的二连降。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下调0.37、0.39以及0.4元。届时，我省92号的汽油呢将会跌破8元每升，私家车加一次50升的油或将节省18.5元，市民打的的燃油附加费也将会降低1元每次。
1: 记者从管理部门了解到，目前南昌两滩七湾泳场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将于7月上旬正式对外开放，具体的确切日期将在近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开展设施设备的调试及水质常态化监测等工作，进一步提升市民的亲水体验感和舒适度。今年赣江两滩七湾天然泳场将会继续持续它的惠民属性，免费向市民开放。
0: 为满足广大观众节假日期间的观展需求，赣州市博物馆将于6月19号至6月21号延时开放，开放的时间为9点至18点，17点30停止入馆。
1: 宜春警方发布通告，严打涉枪涉暴等违法违规犯罪。
0: 6月29号的9点至7月1号的9点，上饶市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期间全渠道业务暂停办理。
1: 6月29号的17点到7月1号的8点钟，吉安市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

0: 间全渠道业务暂停办理。
1: 南昌大学男排荣获2025至2026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水平组总决赛冠军。
0: 今年的一至四月，宜春全市累计培训1.23万人，拨付补贴资金309.49万元，有效缓解供学矛盾，助力群众提升就业能力。
1: 鹰潭市将打造周末街角见 Live 音乐会常态化公共文化品牌，计划每月举办一次，让公共文化服务触手可及，让文艺气息浸润城市的每个角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车险的时候啊，看到有一种险种叫做驾乘险，这个有没有必要买呢？副驾驶女郎建议大家分情况决定。如果你平时经常带着家人孩子朋友出门，那其实挺建议买上一份驾乘险的。它说白了就是保车里人的保险，万一发生事故，不管是谁的责任，车上的人受伤了住院伤残一般都能赔。关键是它也不贵，很多一年也就是100-200块，但保额能有几十万，比传统的座位险会更划算。尤其是家用车，自驾游比较多，经常接送孩子的人买了可能会安心很多。反过来，如果你平时就是基本一个人开车，而且自己和家人已经配了高额的其他意外险了，那驾乘险就不是必须的了，可以按照预算来决定。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北京时间的7:32，马路特工队。接下来我们首先呢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今天啊周四省会南昌早高峰的开场的情况怎么样？小雷你好。
2: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今天来到了礼拜四啊，那咱们结束今天的工作啊，就可以迎来端午小长假啊，这粽子都准备好了啊，这可能很多司机朋友已经这个摩拳擦掌啊，这个等待假期了啊。当然呢，这个还有一些人也是摩拳擦掌，那个咱们是中考的考生，今天进入到考试的第二天啊，那这个咱们考试周期的安排呢，大家也别忘了啊。这个今天的话依然是9点钟开始的数学考试啊，那可能也要这个预备好啊。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当然现在刚刚啊，这个7:30啊，这个有的考生已经出发，但是总体路面上的这个车辆呢，还是在一个平稳水平啊，这个交通这个障碍呢，暂时不大啊。大家呢正常放心安排出行啊。目前来看的话，城区各个角落行驶状态呢都有保证。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路面上有更多的一个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九江市的金沙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90米，天池路西往东拥堵318米，牛湖路西往东拥堵520米，赣州和上饶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S69 张济高速的21公里处霞江收费站到南安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了，占用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3车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大海和海滩》毕肖普散文集。伊丽莎白·毕肖普曾获普利策诗歌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诗歌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诗人身份之外，他在散文写作领域同样保持着对语言和形式的高度自觉，让我们总能在不同文体中辨认出他的个人音调。本书精选自诗人劳埃德·施瓦茨所编的毕肖普文集，

0: 故事与回忆一集里，海滩、监狱、医院、地点与地点之间散落的故事，难分回忆与虚构，撑开了一幅幅神秘而宽阔的图景。森尼特夫人、格温多林、内德舅舅、毕肖普将曾经环绕在他身边的人一一留住，编织出他们珍贵的生命细节。第二集，毕肖普转向同时代的玛丽安娜·摩尔、罗伯特·洛威尔等诗人，慷慨地给予自己深切的心意，而他对20世纪巴西诗歌的介绍则闪烁着他一贯敏锐的文学眼光。第三集，通过回望毕肖普的早期散文，可以看到他那份冷静而深刻的观察能力已见锋芒，字里行间却不失灵动与率真。诗人如何写散文，如何在散文中直面一生的命题，让散文收容生动的瞬间，这是毕肖普给我们的另一份深远的惊喜。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3: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6: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7: 早上好，我是菲菲。
6: 哎，今天的这个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出行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来及时的分享一下，来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个游子他说，我今年小孩中考好像都忽略了端午节的事儿。
7: 哎，中考就这样。
6: 对，就昨天开始的。
7: 我昨天其实有回来的时候，正好那个路过考点，就发现其实学生已经很多散考了嘛。
6: 对。
7: 然后其实也能感觉到大家考完试以后那种愉快的心情。
6: 哎，没错。然后他还说，这个粽子不爱吃也不会包，但是冰箱里会放了不少这个朋友给的粽子，好像就是一般朋友包的粽子都会互相送一下。
7: 冰箱。
6: 对对对。
7: 然后放到冰箱，
6: 而且能吃很久。
7: 有的时候最终的归宿就是垃圾桶了，真的。
6: 对，你可能冻了很久就忘掉了，
7: 因为你过了这段时间端午啊，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过了端午节那阵儿吧，你不会就是突然想到要吃粽子。
6: 哦，
7: 我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6: 这样吗？我还蛮喜欢吃粽子的。
7: 我家
6: 常年备有
7: 饺子，我 OK， 但是粽子我不是那种常年吃，就是你让我就是经常去吃一吃，我真的不行。
6: 我粽子一般就是比如说，就我觉得它就跟包子是一样的，就是它可以用来替代包子的这样的一个早餐、早点。
7: 啊，会不消化？
6: 不会
7: 我主要我自己一直觉得我粽子吃多了会噎着慌。哎，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大家冰箱里的粽子有那种放过期过的吗？
6: 太多了。
7: 我可能放了两三个月以上的时间了，我可能
6: 对，就是这个冻呢还不能吃冻太久。
7: 对啊，不能冻太久的嘛，
6: 那不能成为这些僵尸粽。
7: 对啊。
6: 然后这个带头大哥说，我计划加班，这个计划如何？哎，谁又不要加班呢？
7: 你是第几天？
6: 我不用。
7: 哦，你这个
6: 但是我估计我要在家加班。
7: 我中间那一天要上班，端午假期第二天下午陪伴大家出行路上。
6: 然后这个我不理解，他说粽子不就是在家拿一点吗？拿这个那家拿点啊，这家拿点，那家拿点，然后就够了，然后也不用买了。
7: 那你也是属于自己不会包吗？就到会包的那个朋友家里去拿粽子。
6: 嗯，
7: 啊，大家身边的朋友
6: 好多这个
7: 会包粽子的。 我以为
6: 应该蛮多的，我觉得其实包粽子也不算是很难的这个。
7: 但如果要我从我身边朋友揪一个

0: 还会包粽子，我感觉挺难的。
1: 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这个技巧啊，它不像包饺子、包包子一样，就是你可发挥的这个频率比较高。
0: 哦，
1: 因为它只一年就包
0: 着，
1: 可能就包这一次。
0: 就对啊，
1: 对吧？然后你平时可能想吃的话，也就是买了，对吧？你
0: 是的。
1: 所以说你这包的这个，你可能今年学会了，然后到来年估计又忘了，给你施展的这个机会太少了。
0: 哦、是啊，是啊。你看平淡人生说什么？他说我妈、我丈母娘都会包，两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不会包。
1: 嗯，对对对，
0: 我和我老婆
1: 他也不用学，
0: 我和我老婆应该都不会包。括号，我是不是读懂了内心的那？他说两边都拿了粽子来，端午节去父母家过节，其他时间出车赚钱。
1: 嗯，可以相信这个端午假期，南昌应该还是会蛮
0: 火的。我觉得过节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找个理由跟家人团聚。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我发现有很多的我们的听友今年的孩子都是中考，哎，这开锁匠也是说，他说端午计划就是估分，他说几个一类的高中的特长生考试。嗯、
0: 哦，
1: 端
0: 午假期考试啊，
1: 就是端午应该哎，中考应该是考三天吧，还是考两？应该是考三天，
0: 三天我
1: 记得。昨天考试，今天考试，明天也明天还有一天、
0: 啊，
1: 就是明天就是端午节嘛。
0: 哦，居然撞到了端午节当天呢、啊！
1: 所以说我们刚这个游子就说啦、就是好，因为中考好像都忽略了这个过节。
0: 端午节，因为正好踩到一起了嘛，你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些端午节的那个节庆的氛围，都是备考来的，对不对？
1: 哇，这个巴扎黑好厉害啊，在我们的三十八群、
0: 哦，
1: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这个大学老师，
0: 哦、
1: 对。
0: 哦，那很厉害，
1: 好厉害耶、
0: 这个！我来看，哦，这个头像看上去确实很年轻。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记得好像他是这个大学老师。
0: 我觉得年轻人你们能包粽子真的难得，
1: 真的还挺难的，而且他包的还品相蛮不错的，巴扎黑来送点过来，
0: 就是感觉就是包的很扎实。
1: 对，
0: 包的什么馅儿的？我们可以有机会尝一下吗？
1: 哎，这个馅儿好像没看出来哎，
0: 已经因为它那个糯米已经
1: 这黄色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黄色的
0: 就是糯米吧？
1: 这黄色是糯米吗？糯米不是白色的吗？
0: 没有，它应该是泡了碱水以后弄的。
1: 哦，
0: 要不就弄了和了一些酱油，因为南方人其实有些他其实会在那个包粽的时候和好酱油。
1: 哦，这样啊。
0: 然后把那个料、那个肉啊什么的直接拌到那个，我反正我身边是有人这样弄啊，我妈也这样弄过。就是把肉跟糯米本身就已经拌好一起，然后拌好酱油的直接放进去。
1: 嗯，就是我就突然想到，就是类似于就是很多不是那个早点有卖那种就是糯米球球的吗？就是那种酒店里面一般都会有那种蒸点蒸的，我觉得感觉就跟这种肉粽是差不多一样的味道嘛。
0: 口感其实也很
1: 对，我就很受不了那个东西。
0: 那个啊，你不行哦，因为咸。
1: 所以说我就吃不了那个东西。
0: 同样的表情已经展示出了生理性的讨厌。
1: 对，那个口感真的不喜欢。
0: 嗯。
1: 然后平台人说中考、
0: 中考是两天半，明天上午考完直接回家过节。哦，这样子那正好。
1: 哦，那还挺好的。
0: 那明天那一顿就可以好好吃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开心的吃一顿饭。
1: 嗯，然后这个。平淡人生跟我们分享了一个那个他前两天反馈的那个滴滴的那个加分，就是说
0: 碰到了什么事情？
1: 对，他是平淡人生之前跟我们打电话，就是说他因为平淡人生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嘛，滴滴的网约车司机嘛，这个嘴已经不听使唤，网约车司机，然后他是就是滴滴好像现在搞了一个这个一口价订单，你如果说鼓励我们司机开这个一口价订单，然后你的服务分会加分，额外的会加上一单好像是额外加0.2分，但是他有的单子加了，有的单子就没加。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联系了滴滴这边跟我们表示说是因为这个系统的一些这个问题可能就导致有一些
0: 因为他们推这个新的一个出行方式对吧，新推了这样一个政策，
1: 对对对，可能这个系统不够完善，这都可以理解。
0: 嗯、
1: 就是可能有的单子就没有加上分，
0: 对，
1: 然后这个平台人生他又来反馈，他说他特别关注了一下昨天的分值，加上他昨天跑的那个单量跟今天早上那个分看了一下，今天早上的分值就比我算的分值要多了，多了0.6，相当于是三单的那个分值直接加到了总分里头，但是这个订单的详情里头呢，
0: 没有看到，
1: 就是还是那个积分，就是还是加0.3，就没有体现，但是总分的分值里面已经是体现出来了。
0: 哦、
1: 行，那平台人生你再关注一下。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疑问，你不要在订单里面看，你可能去看一下你的那个
1: 总分，对自己大家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司机比较关注自己的这个服务分的话，你自己也多留意一下，因为确实这个其实是很也比较能理解，因为一个系统刚开始它可能就会有一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对对，
0: 大家如果有出行方面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找到咱们1054帮忙热线哈，88330011，88330022，正在为你开通。
1: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来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2: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路面上路况的发展情况。就现在啊，这个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北一环东一环的出行车流呢都还在非常啊这个优良的水平，西一环的行车状态呢也是持续良好，过江桥梁以江两岸快速路通道，还有包括咱们啊这个红谷滩和老城区的主打行车干道啊，现在呢都还是保持一致畅通的出行表现，行车状态呢都是能接受的啊。当然现在啊这个咱们这个赶考出行啊，这个已经还是有部分学校有家长啊这个前往，但是呢这个中考考点的分布和这个距离呢相对来说都这个没有那么集中啊，所以说这个对于赶考考生来说啊这个出行呢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呢稍微需要注意的就是沿江快速路可能在观音桥啊这边呢，这个是出行的有一起交通事故啊带来的在观音桥啊到长安桥中间啊这段江边路段的一个轻微车多堵情，其他路段的话暂时还不用担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再来关注一下地势方面通行，九江市长虹西大道东往西方向拥堵320米，金沙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56米，天池路西往东拥堵318米，赣州市的绍京路西北向东南拥堵485米，上饶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目前车流量正常。
0: 夏天快到了，这新鲜瓜果海鲜上市，食物过敏的大家特别当心。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如果孩子吃了海鲜、芒果等等一些易敏的食物之后出现了嘴唇红肿或者是呕吐，这可能是急性过敏的反应，这些食物呢不要再吃了，应该带孩子到医院皮肤科去看一看。如果说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千万别大意，应该及时到医院急诊科就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6: 多少朋友和林可一样，爱极了三文鱼细腻满足的口感，三文鱼来一口芥末酱油过瘾。那么，是不是只要三文鱼就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没问题呢？
7: No.
6: 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适合生吃，关键在于是否经过规范的寄生虫风险控制处理。例如海捕大西洋鲑，经过规范的深冷处理，-20度冷冻7天，或者-35度冷冻15小时，就可以灭活寄生虫。但是大部分淡水养殖的红鳟通常被冒充为三文鱼，在缺乏严格寄生虫控制和冷冻处理的情况下，可能携带寄生虫，生食存在风险。此外，运输储存不当的三文鱼可能还会滋生细菌，部分超市

购买的三文鱼包装上会提示需要加热，需要按照说明来食用，不可生吃。消费者要尽量选择来源可靠、检疫合格、冷链规范的产品。孕妇、儿童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更要避免生食。不管是选择生食还是熟食，食品来源和处理规范才是三文鱼安全食用的关键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啊，10543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服务。
1: 嗯，那大家如果说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留下您的问题，我们来会帮助大家来及时跟进啊。
0: 对，然后这个马路放大镜他说岳母包的粽子不多啊，不准他们吃，但是挡不住
1: 啊。
0: 可能就是
1: 不准谁吃，
0: 不准，应该是不准岳母他们这个老年人吃，因为这个粽子这种东西对老年人是不太友好的。
1: 我外婆
0: 包括月饼啊这种东西都是这样的。
1: 你知道，就是我外婆她很擅长做一些那个拌粉，就是她很会调那个料，很好吃。然后那个包括也会包粽子啊，做一些豆腐乳。但她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做，她自己她也不太吃，因为老人家也是
0: 对
1: 胃肠胃消化能力没有那么好嘛，不能多吃的。
0: 没错没错，尤其是像这个像猪油也这种东西都是要少吃的，
1: 负担很大，
0: 对，负担很重
1: ，too heavy 啊。
0: 然后她还给我们晒了好多这个这都什么粽子啊？这都是啊，
1: 榴莲肉哎，
0: 还有什么
1: 用榴莲壳整
0: 的牛蛙粽子？天哪！
1: 啊，牛蛙粽子啊，
0: 这感觉都是、
1: 这个、听起来好像
0: 还可以，这感觉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哦哦，
0: 看了就不可以了，
1: 这我不可以，这种是真不可以，这应该在网上找的图吧？
0: 嗯，
1: 马路放大镜，
0: 而且还有这个什么，我看还有什么冬虫夏草的粽子
1: 啊，反正现在就是粽子的口味，你真的就是。只有你想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0: 对，可能就是想在这个粽子里面更加的滋补。但是其实说到滋补呢，今天我们也有好物来带给大家。
1: 有个好东西要上。
0: 对，就是这个石斛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石斛，它这个石斛它有什么作用呢？主要是比如说你像这个换季感冒频发呀，提升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个石斛呢，它平时能够为我们就是帮助我们去来提升一些这个增强身体的体质，增强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啊，
1: 对的
0: 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石斛啊，回复关键词石斛，
1: 那个斛我估计很多人他很不一定就知道，它是那个角
0: 一个
1: 角
0: 字旁，就是三角形的角，然后一个斗，牛斗的斗，
1: 对对对，石斛、铁皮石斛嘛，
0: 对，铁皮石斛，我们这个是天目山铁皮风斗颗粒啊，它是作为一个这个滋阴平补的一个产品呢，
1: 对对对。就吃着非常
0: 温和的效果非常的显著，
1: 对，吃着非常养生，然后帮助我们身体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这算是那种补品的食材吧，
0: 对对对，
1: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下单啊，
0: 对，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这个我们是有这个铁盒装，一小盒是3克乘以6包，一盒呢有4小盒，一盒到手是24包，还有就是反正就是有多种套餐嘛，您可以选择有3盒的，有6盒的，有8盒的，有5盒的，价格也都不一样。
1: 石斛它跟燕窝一样，都是属于那种是名贵的食材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它的价格其实也偏高，大家可以就是进链接看一下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潮白家商城里面的话，6月8号到6月21号期间，就是端午节假期结束之前啊，我们都可以领到5到10块钱的拼手气券的。大家如果说要听要在这个潮牌家居商城里面下单呢，先去领个券，支付成功之后呢，它会自动弹窗送出8.8元的无门槛券，下次又可以继续去用，反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更划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当然了，我们这个除了好物之外呢，马上很多朋友就是高考完、中考完之后，我们可以去哪儿呢？内蒙古啊，跟着我们一起来出行啊。我们内蒙的纯玩双飞5日游来了，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是有保障的。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要3380元每人，核心景点呢全部都是覆盖的，像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会去到，而且赠送的体验方式非常多，有这个蓝色鲤鱼哈达，还有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在草原骑马，还有蒙古的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那么特色的美食也是有的，手把肉、战马宴，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风味，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我们。

0: 充裕，能接受火车往返5699就行了，是7月10号和7月17号出发，然后双卧的话是10天，双飞的话是8天，但是有些朋友想要单飞单卧的话，这也可以跟客服去联系一下啊。我们这个伊犁的线路的话，这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我们会去到那拉提，然后呢会去到赛里木湖，然后还有这个独库的北段，感受一下一天四季的这种风光。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去新疆的话，那这条线路其实真的是很值得去打卡，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去的话，风景非常美，
1: 非常的漂亮、啊、
0: 对对对。两个报名方式，一个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这两个字，然后直接就可以扫码进群去咨询了。
1: 对，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就是我不想行程那么辛苦的话，想就是想着躺游，那可以跟着我们去云南。我们这次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的六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想好好的来享受假期。而且我们的专属粉丝价是没有涨价的，只要3580，只要3580，而且两人一起来报名的话，每人可以再立减100元啊，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0: 对对对，然后云南的话，大家想要去玩的话，就很适合度假一个线路啊。嗯，大家如果想要报名，也可以来在我们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了。
1: 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